0: 到了邱美丽老师，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位安亲班的邱老师也是一位老古板，但当他知道我糟糕的成绩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有耐心地教导我，慢慢地让我接受并喜欢上了学习。我之后也有叛逆过，走偏过，但他总是一次次地将我拉回正轨。小学毕业到了国中，他仍然会关心着我，不管在学校中经历了什么挫折或失败，他都会耐心地倾听我的诉苦，并提供自己的经验。每一次我们聊完天后，我都获益良多。他的关心和鼓励都是我努力向前的动力。如果没有他，我或许已经走偏了，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我要特别感谢邱老师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也要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起立立正敬礼，
2: 谢谢老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又到了教师节，我想借由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向我的恩师曹寿明教授表达衷心的感谢与祝福之意。谢谢老师在求学期间的教导我专业的知识，传授我做人的道理，也在我出社会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为我解惑，指点迷津。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都有感念的老师，记得利用教师节写张卡片，发个讯息，拨个电话，说声感谢老师的教诲，相信老师会非常的开心与感动。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5: 虽然呢教师节之前我已经播了好几次，但是呢每一次我还是觉得在当天仍然是要来播出这首歌的。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啊，秀琴的深深一深深，非常谢谢所有的老师们，我们也都可能成为啊别人的老师，所以榜样好重要。那小朋友其实也是我们的老师哦，但我们单纯的言语你就会知道说，哇，原来有时候还会提点我们那种混沌的头脑。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台七十四线靠近快关外侧路肩有一只小狗狗高袜啦哈，游游荡荡的，爱塞里哦。台七十四线往彰化靠近快关外侧路肩有小狗狗游游荡荡。台中市的中清路啊，文心路雷中街前外侧呢是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18.7靠近造桥，内侧有轮胎皮哦。

很多们听到这首歌啊，也都说祝福教师节快乐，自己也是老师哎，对，教师节快乐哦！太佑瑞学，云杰优语，早安。8:11，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时速呢是落在正常，就是呢80以上，太好了。我刚刚再稍微巡了一下啊，很像在巡田，有没有哈？好，看了以后确定现在目前的行车都是正常的哦。啊，不过我刚刚怎么看了有一小段，我看一下哈，我有没有看错？哦，龙井这里往南行车速度变慢，竹南到后龙又有工程。那车流量比较大，今天北上的路段哈，车流量会比较大，特别注意了，要从大山交流道汇出，能够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啊。好，这是呢竹南到后龙，因为有工程塞车。五岭啊，五岭停车场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来交通上面呢、啊，这个车位已经满喽。五岭停车场这里的车位都已经满了。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雷中街前外侧，因为有事故了，所以呢，朋友们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再次提醒大家，合欢山区虽然是晴天，但是现在五岭停车场的那个整个车流啊，其实是蛮多的，而且车位都满。大家能够先改道的话，先改道啊，或者是到先骑到其他的地方先去旅游。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整个行车上面。高速公路都是正常，但是提醒大家，在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会有匝道封闭，在埔盐系统国道1号北向，还有湖尾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会进行匝道封闭。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哉。
1: 来，目前在高速公路的状况，我们邀请到的是太原，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那今天的国道路况呢，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那今天的北上的车流应该会明显的比较多一些。那目前呢，在国道各个路段呢，目前都还算是顺畅的。不过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呢，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北斗、圆岭还有彰化路段呢，目前北上的车流都是有明显增加的。那另外在同样是国一北上的苗栗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明显比较有增加的。那估计呢，在大概九点十点过后呢，可能就会出现部分路段会有拥塞的情形。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在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在上国道之前呢，再用1968的 APP 查询一下目前的国道路况，再选择是否需要走替代道路来行驶。
1: 嗯哼。
2: 那另外呢，今天会有一些匝道封闭的措施，会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今天在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也就是台76双向往国一北上的这个路口匝道这边呢，会进行匝道封闭。那另外在同样是国一北上的埔尾交流道入口这边呢，也会进行封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这边也会进行封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这边呢，里面有一条中寮便道，这个便道这边呢，今天也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都会从中午的12点开始，然后会持续封闭到晚上的9点。那也提醒各位，如果会在这个时间段会经过这些交流道的话呢，也请记得来提前改道行驶，避免是因为被

挡住，然后会需要额外的绕路来行驶。那最后也提醒各位呢，因为今天的北上车流会比较多一些，那如果真的有经过比较拥塞的路段呢，也请记得保持好与前方的安全车距，避免发生追撞的意外。

点啊，那么这里呢，因为整个停车的车位都已经满了，所以呢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啊，所以呢朋友们也注意。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现在看一下，刚刚太远也特别提到，就是现在目前其实都正常啊，但是呢今天越北上的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些啊，所以再晚一点，因为现在是八点多，现在整个路况呢都很好。那如果说您今天就是才要北上的话，建议尽早出门啊，那么可能到了再晚一点啊，十点以后啦，或是下午的时候，都会有另外一波车潮了啊。好，那么都请朋友们能够注意一下整个外出，包括呢您要去的地方，整个时间的掌握性啊。好，那么当然呢，如果说您是要在中午12点钟之后啊才会出发的话，要记得有匝道封闭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也就是呢在今天的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虎尾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这里呢都会进行匝道封闭。那么在高城寨的部分呢，也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钟，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实施高城寨的管制，所以呢要坐满3个人哦。好，来，今天教师节嘛，那朋友们想要点播的这首呢，哦，也是一首老歌哎，魏强就资深的一首歌曲，就 Sir with Love， 无爱无失。

资深学长姐应该有听过这首歌曲吧，哈，噜噜 To Sir with Love， 也是祝福教师节教师节们快乐。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呢国三国四国一都正常，

0: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I will always love you。那个玉林老师，信言师长，玉林老师早安。然后刚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啊，哦，瑞婷呐，啊，瑞婷说呢，她非常的感谢啊，她的老师。而且这个老师呢应该已经不记得他，而且是小学老师，还会记得到小学老师，诶，哇哦。他说呢，那个这位叫做高秋南老师哈，后来呢是稍微有点失智，已经不记得瑞婷了，但是呢瑞婷说他一直都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带他们到后山去开辟荒地。所以瑞婷，你那时候是念哪里啊？你是在哪个地方念书？然后还教那个同学种菜，还有去捡瓜牛呢。好，然后别班都很羡慕。对，有时候你知道吗，那个以前念书的时候啊，如果说呢你这一班哦在考试啊，你会看到隔壁班就啊哈哈哈哈，老师在那边开玩笑呢，你就觉得很想瞪他们，你知道吗？就觉得说为什么差那么多。好，所以呢就有别班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呢是在那个可以在教室外玩哈。哦，你们在台东哦，台东捡瓜牛哦，太幸福了哈。好，银珍还有小碧子声早安。然后我们就要说那个老师啊，哎，对哦，我现在要连线公路局中心养护工程分局。我刚刚说什么公路局哦，不是，是公路局养护工程分局。但是我先来播一下那个小小的片头好不好，比较有仪式感哦。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好，我们来电话线上邀请到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园林公务段的段长秦苍一段长。段长早安。
2: 早安，主持人早，还有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早。
0: 我刚刚才跟大家在讲到说呢，那些老师啊，有些呢已经是小学的时候还记得老师的模样，所以段长你记得

0: 老师的模样是在哪一个年代？是在哪一个年级？
1: 小学就记得，因为印象蛮深刻的。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小学念哪里？是哪一个地方？
1: 也是就南投草屯的那个国小，市中心的国小，草屯国小。对
0: 哦，所以小学老师你都记得，为什么？
1: 记得，因为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有请他在我们的以前小时候都会习惯在毕业。有一本毕业册给同学写那个以后的一些留言嘛、嗯、那老师那时候写的文字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写万丈高楼平地起，英雄不怕出生低、嗯、所以那时候对老师给予的勉励还蛮深刻的。
0: 你会觉得说、就是、哇老师有读书呢，真的哦，写得好难哦。
1: 只是看完之后觉得嗯好，写得很好，只是因为当时小不会想，所以比较不喜欢念书，就比较爱玩，所以大部分也都是慢慢的出社会之后再去进修这样子。对啊、嗯、
0: 所以老师那时候想要万丈高楼，你看好准哦，你看就学工程。
1: 对对对，真的就跟工程跟建筑相关。对啊，
0: 现在也都可以签、嗯、你看看齁、哦。欸，除了小学老师，你还会感谢特别印象深刻的老师是谁？
1: 印象最近其实应该近期比较深刻，就是因为我进了公路局之后有再去进修啦，那我就去选择比较离我们中分比较近的学校，就中兴大学。
0: 嗯，
1: 那时候指导教授是黄天坤老师啊、嗯、那时候老师其实在工作或是业界上其实都蛮忙的，那他寒暑假也都会去美国，那我们要毕业的那一年，其实我都是资料整理完之后都透过 mail 的部分寄给在美国的老师、
0: 嗯、
1: 然后来协助我完成课业啊，老师也一直鼓励我们啊，就说诶、欸、出了社会还要进修，要多学习啊，就是在公路局要好好的把这个我们局的招牌发扬光大，做好把公路养好，让提供民众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嗯、啊，所以其实印象都蛮深刻的。对对
0: 对而且你们这种公务单位还要一边上班还要读书，其实是不容易，而且我知道你们里面工程很多、啊、有些是硕士博士就这样子念完了。
1: 对对，大部分很多公路中区的公路局大部分都在中心念，那像最近也有同仁都刚硕士毕业，那也有新工的段长是从新大博士班毕业啊，其实大家都很励志。对对对、啊、也是鼓励，
0: 真的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我待会一定要来播一个周杰伦的瓜牛、嗯、你知道吗？对，一步一步往上爬、欸、这个其实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工程单位要工作而且又要读书是不容易的事情，包括最后的论文、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很辛苦、
0: 啊、所以老师的支持是好重要的。
1: 是是是是、
0: 嗯、对，其实呢能够学那么多的专业，为了就是希望我们在公路上面或者是道路上面是更顺畅的。好，
1: 是没错没错。
0: 好，所以我们秦昌一段讲的负责辖区就是台74、嗯、哦，就是呢最夯的最热闹的、啊、也就是呢大家每一次上班上课、嗯、哇都是会想到说中章啊，哪一个路段哪一个路段又很容易塞。
1: 对啊，
0: 好啊，这个假期来这几天的假期怎么样？这个中章现在目前我看到日有有的嘛、欸、可是呢欸我真的有发现到在假期之前啊，不晓得是因为快要到假期车比较多还是怎么样，因为他之前啊我早上七点多上节目的时候之前都会稍微很快就可以消化，但前几天就比较没有哦，都要维持到九点多他才会消化。为什么啊？
1: 连假期间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国其实是接国一国一跟国三嘛、嗯、那其实车流确实就比较多，因为假日期间大家要出门旅游啦，或是像中秋要回家团圆嘛，那其实车潮确实是比较多。那以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其实我们评估以西向的下午时间是车多跟拥塞的情况会比较多。对，
0: 就是现在大家还在拱拱拱的意思啦、嗯、
1: 对啊对啊，其实下午大概四点过后其实大家就回程啊或是要准备上班，那车潮就会相对比较多啦，以西行来讲、嗯、车潮会比较多。对，
0: 嗯，你们比较评估容易塞车的点是啥？是在这个交流道的刚好交汇的地方吗？
1: 对，没错，是是是，还是以国一跟衔接国一国三的地方的快关跟雾峰系统车潮还是最多，因为主要也是受到国道移控的影响。对，
0: 嗯，好，这个国道移控影响，可是你知道在国道他们就会觉得我国道也不能塞啊。好，那么当然，可是问题是你移控它就影响到了平面或快速。所以你们在这每一次的连假当中你们会怎么协调啊？

0: 目前我们还是尽量以宣导，那像因为起点跟终点都是接国三，那受到移控一定会或多或少会造成影响，而有排队拥塞的车潮。那其实我们是建议，首先是在32K900大里到雾峰这个路段啊，其实我们是建议提前在大里二就下匝道，那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平面的那个黄河路直行之后来转入台63线的中投公路，把中投公路作为替代道路。那其实我们沿线都有一些替代道路的牌面来做指引，那你往南行驶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在国道6号的旧镇啊，或是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来衔接我们国道3号，来避开拥塞的车潮。
1: 嗯，
0: 那另外其实在0K到1K700快关到成功这个路段应该用路人都知道，无论是上下班时间或是要去坐高铁，一定都会遇到塞车，那甚至连假的部分车潮也一定没办法消化。那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其实就在南屯二的这个匝道就提前来下，然后也是沿着我们桥下平面的环中东路来往南行驶，那其实也可以接到我们国道3号的乌日交流道，或是继续往南由西尾大桥到彰化分园的时候就可以转到我们台14。那继续往南其实一样可以从我们的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来上国道3号，来避开其实这两个匝道移控的路段，来避开拥塞的车潮这样子。
1: 嗯哼，我记得如果以历史来讲的话，是那个63比较早，比74还早，对不对？
0: 对，63民国80几年就通车了，哦，对，84就通车了。
1: 所以现在改道路线，大家使用63的机会大吗？就是会不会习惯也是用这个63来替代？
0: 目前其实像我这几天去台中，其实走63车潮蛮多，因为我本身是住在63的终点，
1: 哦，
0: 所以63只要连假期间啊，车潮就非常的多，甚至过年的时候还会塞车。
1: 嗯，
0: 会从63终点跟14丁这个路口就一路塞，因为大家就会开始利用中心系统交流道来上国道，对，啊，所以会造成整个63到14以这一条路段就是车潮真的非常的多啊。其实表示民众都知道74塞的时候，就会用台63跟14丁这个来作为替代道路来上到中心系统交流道这样子。对，
1: 是，不过就是每一次都在讲说台74其实压力最大就是那种匝道的交汇的地方，你要汇入汇出这个地方，哇，这个真的是都是需要有一个拉链式的汇入这样的一个礼让的精神。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不对？嗯，
0: 对，没错，这也是我们近期一直在宣导，就是国外其实很早就有这种拉链式汇入的一个作为啦。那因为对，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台七线上下匝道离蛮近的，那就会造成说我上下匝道的主线车道跟匝道的车流会交织。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一前一后互相礼让，那保持安全距离，就不会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大家互相礼让，车流也会更顺畅这样子。对，
1: 因为有时候啊，它是平面的道路，它就回堵到了匝道的这个主线嘛，
0: 没错。
1: 所以比如说像在跟县市政府啦，或者是在这个公路，在你们的跨部会的那个，我们会怎么样去协调这个部分？尤其台74，我觉得好难哦。
0: 对，因为其实县市政府他们都有一个大案汇报或是交通改善小组，那其实我们针对其实是如果说有一些交通事故，那我们会定期的去做现刊做检讨，那有些比较重大的一些改善的建议事项，也会在这些会议上来提供大家研议。那原则上我们也都尽量配合地方政府提出的一些改善措施来做互相的协调跟改善啊。那其实主要的匝道都是离我们台中市最主要的一个主线上，像国三啊，台三线啊，或是一些崇德路，尤其最近比较夯的就是崇德路的汉神百货。
1: 嗯嗯，
0: 那其实他们周遭都有做过交通量的调查之后，去调整现况的一个路口的号志移控啊，或是四面八方来的车流要怎么去汉神百货停车等等，都有在前期做过相关好的优化的规划之后，然后大家共同来配合来协助这样子。
1: 嗯哼，
0: 那其实我们都有一直在互相
1: 打电话啦，
0: 联系，对对对，联系，然后互相去协调。但是其实以台中市整个都

0: 会区的发展其实近期真的算成长蛮快的啦。那原则上短期内只能透过一些交通手段慢慢的去做改善。那当然市府这边也有提供一些像增加一个外环啊，或是像市政路近期也是在做延伸段的一个改善。那后续可能对整个七四线都有一些优化的道路改善，会让交通来更顺畅这样子。
1: 包括了这个，可能有时候有些地方的路肩并不是那么的足，好，那还有包括耗制秒数的调整，这些也都是你们在就是讨论的空间，对不对？
0: 对，我们会看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出来讨论。那因为耗制调整会有连锁的跟上游端的路口连锁问题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会比较谨慎，还是要透过交通量的调查，确定我们每个路口跟转向的交通量之后再去做评估，因为毕竟动了一个路口，上下游所有的路口都要纳入考量，不然会造成车辆没办法。耗制没办法连锁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拥塞的情形。
1: 所以比较伤脑筋的是在市政嘛，市政草马那些这些路段。
0: 对，这几个大路口，尤其台湾大道也是，对啊，所以这几个路口的车流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要顾及每一个路口的时候，就或多或少就会影响到匝道的下来的车流这样子。对对对。
1: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包括了公务单位在做这样的一个努力之外，你会怎么去建议我们的驾驶朋友在走台七十四，尤其这么样复杂的路段，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呢？
0: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台七十四上下班时间车流一定会车潮跟车流一定会是比较多。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互相礼让的交汇式的这个拉链式的汇流，对，汇流行驶以外，其实我会建议说，其实尽量避开这个匝道比较接近的一个上下匝道比较接近的部分，大家要透过拉链式汇入的方式来行驶以外，要互相尊重。因为其实常常台七十四线除了车流多以外，最常的问题就是在这种尖峰时段为保持距离而发生交通事故。那其实只要发生交通事故，那你就会造成整个路段沿塞车非常的严重。那其实我觉得用路人只要遵守我们这些行车的安全意识的话，其实我们整个道路就会更顺畅。当然互相礼让也是前提之一啦。那其实大家互相尊重，慢慢行驶啊，不要去插队或是随意超车。我想我们透过这个路口的优化，那耗制的优化等等，也许会有改善。更多的改善空间，那提供一个用人更顺畅的行驶的环境这样子。
1: 因为我们说交通就是三一嘛，就是有教育，有工程嘛，对不对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执法的部分，
0: 对，
1: 所以其实都是要三方面呐，都一起都能够让我们交通更好哈，
0: 更好。是，对。
1: 最后有没有还有什么要特别补充的吗？
0: 我想要再透过线上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连续假期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快速道路的车辆事故的发生啊。那因为车辆事故往往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二次的追撞，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啊，因为人员站在车道上如果没有做好警示，反而会有更严重的事故发生。那所以其实当快速道路有车辆发生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民众记一个保命的口诀，就是车坏靠边站，那人往护栏避，那面向来车看，拨打119，那可以来保护我们自己，也可以保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也想说把这个口诀留给听众们哦，记得说我们在叫车辆故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四句的口诀，来确保我们的在快速道路上的安全。这样子，
1: 是，
0: 對對對，
1: 车故障你就是靠边站，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第二句是
0: 人往护栏避，就是站在护栏边。对啊，我们要面向来车看向上游端的车辆，然后赶快拨打110这样子。那来紧急做处理，来确保我们的安全。对，
1: 很重要，很重要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园林公务段长秦昌一段长。段长，谢谢你哦，
0: 谢谢
1: 也祝你教师节快乐，因为你也是我们的老师。
0: 谢谢
1: 你哈，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8:44，目前呢在

行车上面哦，路网图上面都还不错哈。好嘞，台七十四，台七十六，台七十六哈，往西25.7往鹿港过了银厝，外侧路肩黑色狗狗。我们现在哈、哦、路况很好。人车哦比较少啊，狗狗都上来了。嘿，这个反而是狗狗是交通障碍啊、哦。来台七十六线有一只狗，然后呢，在那个台七十四也有一只狗，一只黑的，一只黑白的。好，来这个台七十六线就是在外路间往鹿港过了林厝，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还有呢，台七十四线靠近快关有黑白相间的小狗狗。

玉林，我看到你了。玉林说呢，信言是他的老师，也是大学学长，当时呢也是看球了哈。后来诺哥早安，员外，员外早安，美玉，员外你今天有没有工作啊？有没有上班啊？还有瑞婷也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然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陪所有现在出门在外，无论您去上班或者是呢到处爬爬灶，哎，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都欢迎你一起的锁定景广。现在整个路况都还不错，整个高速公路还有在快速道路的行车都很好，啊，好到那个连小狗狗都出来晃晃哈。来台74线往彰化靠近快关外侧路街黑白相间的小狗狗游游荡荡。另外呢，台76线往西25.7往鹿港过了林厝外侧路间也是有凹秀，不是凹秀，是凹秀，凹秀的高高哦，哎，怪怪哈，凹秀的高啊，还丢高啊。范万思，早安，今天有上班哦，辛苦啦。

0: Maria Carey 的 One Sweet Day。 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行车的速度呢，一路都是正常，美拜景鹤就赞哦。文志早安。好，来那个目前哈，在整个行车上面哈，虽然都是路况正常，但是呢，也要请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要注意一下行驶的安全啊。那么今天呢是收假的这一天哈，也就是我们连假的最后一天。到底呢，在接下来要准备上班，还有今天的天气的状况，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中央气象署今天是预报员蔡怡琪，怡琪早安，怡琪。
1: 主持人早，听友们大家早。
0: 今天好热，我有时候都在想说这种热热的，你知道已经秋天了，好像那个老虎都一直哗哗哗，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一起。
1: 好，那其实在周三以前的话，天气上大概都是像过去几天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啦，
0: 嗯，
1: 都是会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中午过后呢，大概只有在山区是有一些零星的这个午后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对，那周三以前大概都是比较偏热的一个天气。那在周四之后的话，北台湾的话这边会受到这个东北季风，会有下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在北台湾的话，高温会稍微的有一点下降。
0: 嗯，
1: 不过在中南部地区的话，大概温度上是也是会有略降一点啦，但是降幅当然就不会像北部这么的一个明显。大概在周四之后的话，大概中南部高温还是可以到32到33度。
0: 嗯，其实都还是闷热闷热的哈。像这种天气形态，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像秋天，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好像是越来越热，感受到每一年都天气的变化，已经秋天不像秋天，冬天不像冬天。像这样的话，你们会评估，哎，大概预计什么时候才会突然好像有点可以喘息一下，不会那么这样的闷热，很燥热的感觉。
1: 就是大概这几天是的确是比较热一点啊，大概。各地其实都有到35甚至36度的一个高温，那就是东北季风会一波波的一个影响，时间进入秋季会有，就是会有一波波的东北季风影响。那东北季风影响之下，当然天气就会比较稍微的越来越凉的一个状况。
0: 哦，这种比较闷热，就之后就有之后我们就会感受到会比较舒适一点了哈。
1: 对，但是就是可能还是要。这个东北季风一波波下来带冷空气，那个北台湾当然会先比较凉一点，那中南部的话有时候其实到了就算到了冬季，可能天气上还是会算是蛮舒适的一个

0: 一个温度这样子。
1: 嗯哼，这几天的山区会下雨吗？
0: 如果在周三以前的话，主要还是在中午过后的话，就是在山区，可能一些零星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不过整体的降雨的话都并不是太多。
1: 嗯哼，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的，或者说沿海地区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的事情？
0: 好，那在周三以前的话，就是适逢年度大潮，所以是在新竹到彰化的沿海以及澎湖的话，在这个满潮的期间的话，这个海水的水位会比较偏高，
1: 嗯，
0: 可能会有那个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在局部地区的话，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这个海水倒灌造成的一个淹水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在海边活动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安全。
1: 嗯哼，是可以去海边，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哈，那个
0: 对要留意一下那个涨退潮的一个时间，这样
1: 是 是好，非常谢谢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一奇谢谢你哦，假期快乐，
0: 谢
1: 谢你，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8:55，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来那个台76线哈、哦，我们要请这只欧西尔高啊哈，进来啦，下高速下那个匝道安全一点。好，这是在台76线往西25.7往鹿港，过了林厝外侧路肩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哦。还有呢，在台74线往彰化靠近快关外侧路肩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狗，也是游游荡荡。来台61线啊，竹南到后龙特别注意，因为寻宝大桥改建工程，所以呢，大家在行车呢，如果说遇到了拥塞，建议从台61线的99公里大山交流道下去汇出，走替代道路。然后呢，就是在台61线跟苗八路口右转苗八接国三的大山交流道往北，再从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离开，接台17线返回台61线，继续的北上。好，这是可以避开施工路段，那个。还没有正式上班就已经开始掉螺丝了哈，准备震后群哦。好，再一次，我们再来一下刚刚那个大脑的连线跟我们的嘴巴哈没有办法连在一起哦，再一次哦。来，台61线哈，竹南到后龙，我刚刚说竹南到后龙寻宝大桥，因为这里有工程，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上班或者是下班或者是现在连假时间都很容易塞车。那建议呢，从台61线的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然后呢在台61线跟苗八路口右转苗八线，然后接国道3号的大山交流道往北，再由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离开，然后你就从那个省道的台17线返回台61线的北上来行驶。好，这个是呢替代道路啊，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啊，因为这是呢在台61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竹南到后龙，因为有工程，邀请大家特别注意。连假时间更容易有堵塞的状况啊，那么尤其呢是越晚啊、哦、越要特别注意了。来，那个中午的十二点钟特别注意了，到晚上9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虎尾还有国道3号的北向入口都是进行匝道封闭。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 194.7 公里，刚过彰化系统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而在外侧路肩还停了一台小客车。省道的部分，台65线北上7公里板桥2出口下县民大道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发生。台76线西向24公里要往鹿港方向过了林厝，外侧路肩有黑狗逆向的行走当中，那也有可能会跑到车道这边，也请大家小心了。那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在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从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好，那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北返的车潮今天也会很多。那在收假日这一天，高工局也预估国道交通量是105万车公里。那今天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四往西潭子系统到丰势路段，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好，那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建议出发前呢，先上高工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调整的动线哈，避免拥塞了。好，那另外呢，也请大家驾驶车辆之前务必要养足精神，并且系好安全带，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0: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0: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0: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

0: 达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1: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小燕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3: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2: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啊。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吼，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3: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2: 小燕小姐，其实吼，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吼，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吼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少码头看表演，晚上吼看花火。哎，你觉得吼我的安排怎么样？
3: 哇，很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哦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哦，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哦，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2: 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奈安呢？
0: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在国一的浦沿系统，还有湖尾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是会进行匝道封闭哦。好，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嘞，那么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哦哟，骄傲的嘞，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国道6号拢是正常哦。好嘞，那个国道3号哈，不过那个国道3号路肩有一在彰化系统有一辆车子抛锚啊，在国三北上195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啊，中外侧又有轮胎皮，应该是不是爆胎？那外侧路肩就有停放小客车，朋友们说应该是抛锚车啊。好嘞，国道3号的部分，彰化系统这里的路肩有抛锚车，那路面上呢散落了轮胎皮啊，所以呢，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开车上路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检查好整个自己的车子啊，该让他喝的喝水的，或者是要吃东西的吃油的啊，赶快呢能够把它补充补充啊，能够稍微呢也感谢他啊，谢谢他能够带着我们呢到处拍拍照，哎，这个车子呢可能也会心里开心一点哈。好了，该保养的时候呢也要特别去注意保养。那如果说呢路面这个在开小货车大货车 车上有载一些货物的，请您一定要将货物捆绑好哈，才会安全哦。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

0: 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0: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3: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4: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5: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啊，谢谢魏兄。魏兄说，那个国三的竹南啊，这边是容易塞车的路段，就是因为那个竹南后龙到竹南这里啊，因为受到了玄宝大桥工程的影响，所以呢，需要请大家能够改道的话，就要改道喽。因为呢，在这个路段很容易拥塞啊，那么要请大家从99公里的大山交流到汇出行驶替代道路，也就是说，在台61线跟苗八路口。这边呢，走苗八，然后接国三的大山交流道北上，再从国三的竹南交流道驶出去之后呢，驶出去就是那个开出去之后呢，再接台一几线返回台61线啊，避开施工点的路段。好，那么吴伟雄就告诉大家哈，好来那个吴伟雄的讯息我来看到了哈，来吴伟雄就说呢，这个塞车的路段，国三竹南段过了西滨入口到香山交流道，其他中间会有一个带微微左弯的一个小上坡，他说常常过了那个小上坡就可以通了啊，所以呢，当然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整个安全的车速啊，两边的车速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好，那么所以这是呢在这个香山交流到这里啊，那么伟雄，你是当地人吗？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哈。来，这个国三的竹南段过了西滨入口到香山交流到中间有一个带微左弯的小上坡，常常过了那个小山坡之后呢就可以通了啊，就整个车流量好像就比较顺一点点了。好，那么这个是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安全的情况之下不要慢下来，很容易造成回堵，这是吴伟雄的建议，谢谢吴伟雄。好，那么好，现在我看到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已经有一些车多还不塞，但是这个感受到的就是车潮已经渐渐要出现了，代表大家都纷纷起床了，也陆陆续续的上路了。好，来，所以呢，来，我现在看到哦，你看从7点钟的节目到现在，我终于看到一个哦，不过马上就消失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台中系统刚刚已经有微微出现60出现那个车潮哦，那当然也代表说真的再过一点点时间，有一些路段已经开始车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是要返回工作岗位，要北上的朋友赶快出门吧。啊，那么在今天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的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湖尾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里呢会进行匝道封闭。那高程再是下午的1点钟，下午的一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北向的入口，这里呢也是会进行匝道高程再的管制。那高程再的话是需要有3个人啊。那么匝道封闭的话呢，是在中午的12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好，这几个交通疏导措施呢，也都是在今天收假的这一天哈。那么都请大家多加配合了啊。那么当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醒警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电话哦，喂，电话号码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喽。
7: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啦。
8: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7: 嘘，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8: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7: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

0: 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及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及时路况不好利哉，
4: 来，我们电话线上邀请到是南澳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秘书李安吉秘书，早安。
5: 好，我们漂亮的主持人，我们的邓小姐，
4: 是
5: 早安，用路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4: 好，目前的这个南投的辖区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5: 好的，早上大家就知道哈，那个五岭的部分的话哈，今天比较好一点，今天没有被开红单了
4: 啊。
5: 昨天有先导过，被开了22张了哈。
4: 违规停车吗？
5: 那再来的话哈，对，就是违规停车的部分哈，被开了22张哈。
4: 嗯。
5: 那今天目前没有，今天的话大家哈，就是守规矩了哈。
4: 是。
5: 那再来的话，在爬这个河湾山的部分哈。那个部分我们先导过以后，今天也没有了。
4: 嗯
5: 啊，再来的话就是炸黑钉啦、帐篷啦，上去要那边旅游跟吃东西的话也没有了。
4: 哦，
5: 所以我们台湾的民众是蛮守法的了哈，大概按着的站着的哈。
4: 站站站，哎，
5: 对对对，现在目前的话，我们河湾山下来这一线的话，现在目前今天是第4天吧哈。
4: 嗯，
5: 我们的教师节。那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的话哈，有多一点点哈，但是的话比昨天还顺畅啊。目前的话，我们的一个国六这边的话哈，跟我们的日月潭这边的话都 OK， 都还好哈。那再来的话，昨天的话我们有在回流的时候的话，在那个观音瀑布的地方的话哈，就回走了大概1公里左右嘛。
4: 嗯，
5: 那我们的同仁的话哈，就在前后端的部分的话有做一个施打哈，大概半个钟头就施打完毕的哈。那我们也呼吁一下哈，那个在观音瀑布的地方的话，下来的话哈，因为别哈看一下哈，但是不要停留太久，因为你要回程的状况。那如果看到说有塞车蛮多的地方的话哈，我们也希望说真的啊，回家过来啊，因为你是走马看花，你停下去的话哈，你跨界找5分钟、5分钟有什么意义？
4: 嗯，
5: 哦，所以的话，我们也希望说用路人的话有一个概念就好，就是说这边的话已经塞车塞那么久了哈，那塞那么长了哈，就不要再去往这边的话去挤这样子了哈，就是分流的一个状况。好，现在目前的话，这个就国道6号的部分的话是 OK 的哈。那回到我们的浊水溪线，在这个溪头的地方的话哈。车流也比较多一点的哈，慢慢的话哈，都有到溪头。溪头我们昨天大概在11点多的时候哈，就开始有一个怎么样，停车场满了，也有塞车的一个状况。
4: 那现在呢？
5: 目前的话，
4: 现在目前的话
5: 车流多一点，但是没有 OK。但是预计的话，可能也是在下午的话哈，2、3点的时候会有塞车的一个状况。
4: 嗯，
5: 有塞车的状况。哎啊，所以的话，这目前的话，民间交流道、芝山交流道还有中兴地区都还不错哈。那中兴地区可以去。看一下啦，中兴地区的话哈，现在目前有个查泊的话是在如火头在处理当中。
4: 嗯，
5: 现在目前的话就是预计在10月3号就开始了啊。中兴的地方也不错哈，停车的位置啦都空旷都还好哈。那最后呼吁的话哈，我们要去注意这个分流跟这个哪边有塞车的时候的话，我们希望到其他的景点哈，不要往这边去塞，因为道路都是一样的哈，赶快去解决。

能调就能调，宽度就是八米哦。这个状况的话，你就是一直跟他塞，警察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希望说用路人的话哈，就是去做一个分流哈，因为你带着家人、小朋友，啊个年老的父亲，别看没人他来了哈。

0: 考一下哈，现在少年啊哈，拢台语我都唔惊死啊哈，大概都四点多的话就上去了，就干嘛？他就看一下哈，我们的入痴黑起逃的船一载吧，就看一下的话，就消失无影了，他就下来了。哎，那下来我们要再呼吁一下哦，我们下坡的时候用低四档，再来的话身体不 OK 的时候不要疲劳驾驶，因为无影下来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状况？龙溪里都一样，龙溪里的国姓啦、玻璃啦、南岛啦，甚至往这个花莲这边的地方的地方，大概20公里或十几公里的地方，为什么？疲劳驾驶，我要等你啦，我可以看看了，我你等一下就飙啊，开始飙啊，但没有。说那个山路是弯弯曲曲的哈，啊，都心里不好的话，对对对，
1: 真的是哈，就是那个说心痛的，就是都是家人呐，哈，
0: 对，
1: 真的太遗憾了。
0: 对，大家知道我在这个交通这个领域里面大概20几年了哈，我看过蛮多的一个风华日丽啊，风华日丽的话，就是大家都很精神上去的哈，都很好的哈，但是。你人生的消失都是在交通上，
1: 就是在一刹那，对，不值得。
0: 对，刹那间，刹那间不值得。像今年的话，大概上个月的话，有一个年轻人十八岁吧，去夜闯武陵，结果下来赶时间，死在哪里？死在国姓的地方。那几台货车就陷了，就陷在边了，就落在坑坎里了，落在小大概3到6米的地方啊，这个没有啊。死掉了，送到我们的那个台中的医院里面就 OK 了。对，
1: 所以你知道，像秘书哦，他真的就是讲这么直接，其实就是语重心长啊。我们很希望说，
0: 对对对，
1: 我们也都不要说，好像这个不敢讲，那个不敢讲。其实事实上，虽然大家会觉得说啊，你不要讲这个不行，因为有时候呢，一定要把那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告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你们珍惜生命。我们都很希望，尤其是当父母亲，当知道孩子会开车、会骑车的时候，其实那是挂。挂心的，那个虽然嘴巴不敢乱念呢，怕念了以后那个孩子不能跟你讲话，但是事实上心里好担心，好担心。
0: 对对，他们是希望哦，我们父母的话哈，就是如天地了哈，北部如天地的阴阳嘛哈，所以的话，他是希望我们的子女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出门啊，平平安安的回家，啊，一起想多一望啊。
1: 对对对，这没错，就是呢，不管我们的人生有多有成就，其实呢，有平安才是最大的幸福。好，
0: 对对，没有错。
1: 好，来，安吉秘书有没有什么其他最后要呼吁大家的提醒的？
0: 好的，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哈，我们希望说我们回程的时候的话，注意一下这个分流了哈。刚才分流大概坐3天都有先导过，我们希望。大家的话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超载，不为了一时之快的话去很多的一个专车这些哈，那转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打方向灯，这种人会检举的哦，检举达人的话随时在你的旁边，你要做善意的违规的话哈，你要怎么防疫？看后边有人无？后边人拢离遐，极力的注意，你要不要做这个违规的动作哈？赶紧去堵扣。对对对，
1: 呵，啊，那个有听就朋友讲吼，你讲话就亲切的啦。
0: 啊，没有，谈成意了啦，哈，这也不一样。啊，刚才我们郑小姐所讲的话，我拢恭喜在威。
1: 对，
0: 我讲交通
1: 的
0: 话，你有没有觉得说，所有在先导的里面的话，我不会阳奉阴违？
1: 没错，
0: 我无大的功上，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子？
1: 那是才是爱，
0: 我告诉
1: 那真的是爱。
0: 我告诉大家哈，我在南斗的交通，只要有死亡的车祸。我有时间的话，我绝对不在办公室里面泡茶聊天的。我一直到现场去看，
1: 是
0: 看以后的话，我会先导给用路人。所以我去做上课先导的时候，我的一个案例的话是蛮多的，都藏在我的脑海里
1: 是
0: 来告诉大家哈。以上，
1: 谢谢安吉秘书，谢谢你提醒我们哈。好，非常的感谢。好，假期愉快，
0: 谢谢，
1: 平安哦哈。好，拜拜。
0: 好，
1: 谢谢
0: 你们哦。最后一天 stand by， 麻烦你们。
1: 好，
0: 谢
1: 谢，
0: 好，
1: 拜
0: 拜。
1: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彩美我看到你了，还有美玉，你们都在路上哈，永在，永远都在哈，还有桂荣。好，来，我报路况了。来，目前呢在那个台61线啊，也就是呢在竹南后龙，因为寻宝大桥的改建跟平面道路的改善工程，所以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北上的车流会容易啊塞车，请您一定呢要先从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行驶啊。那个汇出之后，然后呢走那个苗八线接国三的大山交流道继续北上，然后再从国三的竹南交流道啊这个离开，然后接台1几线返回台61线啊。好，将这个台61线寻宝大桥，因为这边有改建工程，所以竹南到后龙往北

是比较容易塞车，需要大家能够改道行驶，走国三台一级啊。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95公里，彰化系统内侧有散落物，路间有抛锚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大雅系统啊，从台74线，它一路往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处，也是落在60。来，我要听的这首，给大家听的这首是许茹芸，哎，什么许茹芸？许茹芸，恭喜安井秘书了啊！不，怎么怪人家了？真是的。好啦，许茹芸的，还有动力火车的《瓜你》哦。这是呢，我刚刚在跟那个秦昌一段长啊在连线的时候，他们工程单位啊，公务单位，你知道很多人一面工作，然后呢还把那个学业完成，硕士博士都把它念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哎哈。好，所以我就说他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哈，来听这首《瓜牛》。

哇，我看到了一个讯息，好感动。那个彩美，我那个所留言的哈，哦，彩美是那个哦，应该是慧芳，慧芳，你用妈妈的这个讯息对不对？那个名字对不对哈？好，那个慧芳说呢，今天是教师节，那她要非常谢谢她的妈妈，辞世多年的妈妈啊，陈彩美，她应该算是老师，因为他是一个吴语良师，中国医药大学的大体老师，是另类而且无私奉献大爱值得敬重的老师。彩美是这位吴语良师，那么慧芳说呢，他以妈妈为荣，决心要跟随他的脚步，在医学的研究上尽一己之力。谢谢慧芳的分享，好感动哦。哇，这个妈妈的在生命当中所留下的美好啊，我相信呢，对慧芳来讲，真的能够让她在跟随妈妈的脚步当中，也能够把这份的爱传递出去。谢谢你，让这个社会更美啊！好，来，幼珍子玉，早安，幼珍子玉，还有林毅、美娟，都欢迎你们，看到了，看到你们啦！来，这个教师节快乐啊，祝福你们！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待会儿中午的12点钟，我跟朋友们说，在普盐系统哈、哦，还有湖尾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待会儿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进行匝道封闭，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台中市有一起事故，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平等街内侧有事故。好，那么在台湾大道往沙鹿平等街内侧有事故。太原路往崇德路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有工程，台61线的地方竹南到后龙，因为这边有寻宝大桥改建工程，请大家规划改道行程。那么走台61线苗八哦，就是走苗八，然后接国三大山交流道北上，再从国三竹南交流道汇出之后，接台1G返回台61线。啊，这是呢，要请大家先从大山出去哦，哈、啊，然后呢转苗八这沿线路段哦，改道行驶哦。来，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慧芬，这首歌送给你们哦。

好，刚刚呢是慧芳啊，因为我有个朋友叫慧芬啊，所以呢就两个人就是呢芬芳芬芳都很有芬芳的味道啊。慧芳、啊、这首歌送给你们。好，还有那个谁，我刚刚看到了碧霞妈妈，是不是？好，碧霞妈妈早安。碧霞妈妈第一次听景广是吗？来，那个妈妈，来，我们跟着小朋友哈，还有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打招呼，好不好？你们要去动物园哦，哈，动物园玩，一路平安哦，哈。来，佑珍、子玉都一起来，碧霞妈妈一起来，宁毅，还有那个美娟、桂荣、永在都来哦，一二三，哈。哈哈，还有美玉也在哈 ，Tony 早安，9:35，我是真情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00到10:00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我是真情。大雅系统在塞喽，大雅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大雅系统，从台74线中彰汇入，这里已经在塞了。小花看到你了，还有秀英。

0: 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它从那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它衔接到了国道1号，也就是呢往北的方向，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慢行。
1: 大家好，我是恒君。小时候的我啊，超怕说话的，不管是被老师 cue 到需要开口，或者是呢要站起来回答问题，都会让我紧张到快哭出来，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些什么。总之呢，每次都希望老师千千万万不要点到我。但是呢，一样在国小时期，有一次被叫起来是要念课文，照着上面逐字逐字的去讲。念完之后呢，这位老师带着微笑看着我点点头说，恒君的声音真好听。那个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受到老师的称赞，当时的我就觉得好开心哦。为了这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我都会在家里面先预习念课文，也会好期待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再次点到我，让我起来可以念课文，可以再听到一次那一句恒君的声音真好听。因为这个老师的鼓励，让我开始觉得我的声音好像真的还不错，也开始长出了对自己的肯定，有了对自己的信心，一次一次的在台上练习说话，练习发言。现在的我已经是个有24年主持经验的主持人了，同时也为了呢能够更加了解人的心，所以在进修咨商心理的路上，非常感谢当年这位老师愿意称赞我，愿意送给我那个微笑，因为他的笑容让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谢谢老师，也感谢所有呢正在学校或教学现场努力让自己的专业可以传递下去的师长们，谢谢您，教师节快乐。
2: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0: 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的实习生瑞燕。教师节到了，我想感谢曾经教导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我是一个很容易感到焦虑的人，也总是有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谢谢老师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聆听我的想法，在我迷惘的时候给我鼓励。因为有老师们的陪伴与教导，我才能慢慢累积信心，也更珍惜每一次学习与成长的机会。最后也祝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3: 警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望还有 go around。早安。与夕燕辰雨桐。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手呢，歌曲呢，就是许富凯的《对我祝福》。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说，那个对我祝福不要专供，对我就好哦，对我就好的。好啦，祝福大家，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大雅系统已经开始在塞了，大雅系统，所以还没出门的赶快出门，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车要多起来喽。大雅系统已经在塞喽，从台74线衔接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已经开始出现车潮。那么现在呢，在台61线的地方，也就是北上 105.2 后龙路段，那一次有黑色的掉落物。台61线的北上 105.2 后龙路段内侧有黑色的掉落物，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37公里靠近铜锣外侧护栏，有施工人员走在护栏外面除草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37靠近铜锣外侧护栏，施工人员家的哈外侧护栏呐，得除草危险哦哈。来，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车道啊，这边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也是有工程。来，大雅系统在塞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还有台74线衔接上大雅系统，这里踏车你咋喵喵爱塞的哦。待会儿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埔盐系统会封闭。

中的蝴蝶，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大雅系统这一段已经开始在三楼台七十四线联络到这里，它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往北，还有台中系统往北，车流量都是多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37铜锣路段外侧护栏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中午12点哦到晚上的9点，今天国道一号浦沿系统虎尾国三西滨北向入口都是进行匝道封闭的，在待会儿12点到晚上的9点。那高程在的话呢，是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进行高程在。

0: 我是来自长安医院的睡眠外科主任张俊祥医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最感谢的是当初带我进耳鼻喉头颈外科这个领域的老师蔡清照教授。我们是一个外科系，所以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老师能够精准的传达一个外科的思维，包括说外科怎么规划，跟怎么在手术上，然后怎么去正确辨认组织，然后你的逻辑，然后你要怎么去开刀。我之前在外科的时候这部分其实是没有的，那后来在我进了耳鼻喉科以后，在每次的跟着蔡金少教授的手术上面，然后他手把手的帮我把那个外科的思维整个建立起来，包括说在面对一些未知的困难的手术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怎么去思考，怎么去面对啊。所以到了现在我已经职业了多年，每次在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个案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说，欸，蔡清少教授当初是怎么教导我的，那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就是我今天有一些小小的成就都是因为他当初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到耳鼻喉头颈外科。那我也要借这个机会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哦，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要跟大家讲一下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很慢，落在20到40，还有台74线的连接啊，连接联络到这里都是塞车。好啦，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还会再见哦。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大家正式上班上课喽。好，所以呢，今天的收假最后一天啊，请您一定要特别的做好一些，比如说到了晚上啊，事先的做好一些的安排，整理书包都要整理好，好不好？好，然后呢尽早的休息，明天呢我们迎接有体力有活力的一天。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大白天，一整天啊都好好的玩，然后好好的能够收尾。好，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列车停靠站先停靠了，明天早上7点再出发，待会儿提前陪伴大家轻松上场，明天见，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103.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路肩有一台连结车抛锚，后方有放警告标示。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373公里田寮地磅站的内侧路肩有只狗狗躺平。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进行交通管制，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要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那会一直到这个国庆大会结束之后才会整个撤除。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北返的车潮呢将会涌现哦。那高工局也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05百万车公里。那预估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六往西，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好，也请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先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并且呢，在注意安全，那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维护自身跟他人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3: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以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

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是星期一哦，今天是四天连假哦，中秋跟教师节连假，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哦。那预计今天会有北返的车潮，不过到目前为止哦，大概有部分路段开始出现哦，但没有全面哦，大部分的北上都是拥塞的状况，所以如果要北返的朋友，现在或许是一个不错可以运用的时间哦。好，我是季谦呢，跟大家共度今天三个小时假日加长版哦，到下午一点钟的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在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开始车多了。然后此外呢，在北上的台中系统目前也是有车多状况，这个都是往北的部分啊，所以连带影响在匝道要汇入国一主线的部分，多少都受到一些影响，包含大雅系统汇入国一，还有台中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都会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流量部分，搭上来讲，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那此外朋友提到说，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4.5 公里，在阳错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然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大概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呢，因为双向都有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跟平面路口的改善施工，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建议朋友最好能够避开哦，这个竹南到后龙路段的一个这个行车哈，要请您避开了哈，因为这边施工封闭的关系。那特别今天北上车流特别大啊，如果遇到这个路段呢塞车的状况的话，建议朋友可以从台61线北上99公里大山出口下去之后呢，改走替代道路，走台61线跟苗八线路口右转苗八线，然后接国道3号的大山交流道往北再由国道3号的竹南出口下去之后呢，接台一几线哦，回到台61线继续北上，这个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一大早呢，公务段就不断的在提醒这个警广能够多加宣导这样的一个改道路线哦。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早做好您的行车动线的规划跟因应哦。另外目前在省道对不起，这个是在台中市区部分哦，台中市在太原路哦，在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这边有中央分隔带在进行哦，行人庇护岛的一个施工工程。那此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则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05.2 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说有黑色的掉落物，然后北上的 174.5 公里，同样在西滨的阳错路段外侧路间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经过请大家小心咯。

天是9月28号教师节哦，可能有很多朋友今天生日，那祝大家生日快乐。然后更要祝福是所有全天下的老师哦，真的最近这一阵子很多身旁的这个身为老师的朋友都觉得身心非常的疲累哦。好，主要是因为这个教育环境的工作想跟以前有很大的改变哦，包含可能很多行政工作啊，或是有一些很高压的这个情绪劳动，甚至于可能不是只有在学校而已，你在下了班之后

后你还要处理很多哦，这个孩子们哦，或者是家长的一些疑问哦，所以现在这老师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八只手都不够用，这样哈，24小时可能都不够用，所以辛苦大家了。不过今天放假大概是最好啊的一个很实质的、很务实的一个回馈，让老师可以有机会哦，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啊，疗愈一下自己的身心，然后再继续面对教育的工作。来送上 Super Teacher， 祝福今天教师节快乐喽！来自于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所创作的歌曲。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在北屯区所在的市场经营蔬果的张全。感谢每一位付出的老师，也感谢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你们也算生活中的导师，可以从你们身上学习到课本没有教的经验与缺失。我国中就读乌日的光德国中，而我算是当时第一届的升学班，班上总共有30人一起学习。而我虽然入学考试考得还不错，进入了升学班，但我纯粹是我考试运气不错，不是我特别厉害。我的记忆力在班上的同学里面算是比较不好的，背课本的内容我比较不擅长，因此我的文科成绩都相对不好。而我特别感谢我们的班导汪慧哲老师，老师的脾气很好，也很有耐心教导我们，不会为了成绩太苛刻同学。我们国中3年不会为了追求成绩而跟班上的同学感情不好，毕业后举办的同学会参与人数都有70-80%，甚至9-9%，也让我觉得人缘比会读书更重要一些。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0: 桃木前界国道三号刚接获到说，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有轮不是轮胎皮，是刹车皮啊、哦，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入口匝道上。那国道一号南下 216.8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园林交流道靠近园林地磅站之前，中间车道有一箱掉落物，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了。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 216.8 公里，地点呢就是在过园林，还没有到园林地磅站之前，中间车道有一箱东西掉落在这里，大家请小心留意哦。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和美分局的副分局长杨世汉副分局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哦，副分局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先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和美分局辖区啊、哦、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2: 好的，那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那预计中午以后会出现返乡的车潮。那目前本分局辖内主要的道路有国道三号的和美交流道，以及辖内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以及台17线等齁。那目前是车多，然后是顺畅的。那顺便也提醒用路人齁，那如果国道有发生主线道拥塞的情形齁，那在本分局的辖区齁，建议可以改由国道3号的和美交流道行驶美港公路，然后接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那继续的北上或南下行驶，那或者从国道三号哦交流道下来，那走嘉青路接彰新路，转台17线哦继续的北上或南下行驶。那如果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有发生主线道的拥塞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可以由美港公路那改利用那本分局辖区的台17线哦，那继续往南下或北上行驶，那以避开哦车潮。那另外提醒用路人，因为串联台中跟彰化的重要哦交通建设哦，也就是大渡和美桥的新建工程，那预计要在十月底才完工。那目前哦和美镇台61已线施工改道，那封闭的一个哦时间从8月31到10月31号，那也建议用路人齁提早的来改道，避开塞车路段。
0: 好，这个对和美地区来讲是大事啊、哦，就是大渡和美桥即将要完工，不过目前还没有完成的一个阶段，还没有开放通车啊、哦。那因为今天是四天连假嘛哈，然后今天是教师节，也是四天连假最后一天。在路况上面，副分局长有没有什么还要再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2: 那交通的状况目前都是顺畅的哈，那因为中秋佳节连假哈，那月圆人团圆，那我们经常会有烤肉饮酒的习惯哈，那和美分局在此也呼吁大家哈，那警方还是会落实的哦，这个执行酒驾零容忍的一个执法决心。那同时哈，也呼吁一人赴宴的话哦，那如果有喝酒就不要开车。那两人以上哈，也请指定驾驶哦。那尽兴也放心哦。那也可以使用代驾的服务哈，要深植这个酒后哦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一个观念。那建立优质的饮酒文化，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哈，造成终身的遗憾。
0: 是。
2: 那另外，115年的交通安全月哈，那宣导主轴哈是停让文化、机车安全。那也提醒驾驶人哦，你我都会是行人，那驾驶哦，这个遵守停让，提醒行人哦，那个遵守。

守号志，绿灯秒数要足够再过马路，专心过马路，不要滑手机。那本分局也将针对车不让人、行人违规以及闯红灯等的一个重大违规项目来加强取缔。那

0: 也许路过也想去看一看，绕一绕看一下啊。那有没有我们辖区什么样的景点是可以跟大家推荐的呢？
1: 那欢迎各位用路人哈、哦，利用中秋连假，那莅临哈、哦、本辖区的一个和美镇道东书院哦，或者是深港乡的福安宫拜拜哦。那另外也有清安水道自然生态中心，也就是俗称的哦白色海豚屋，或者是县西乡的台湾优格饼干学院哈、哦、等景点来游憩。
0: 嗯，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和美分局副分局长杨世汉副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呢、哦。谢谢副分局长，也辛苦你们了。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好，目前路网图显示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开始，间歇性的车流开始出现了啊，所以大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那包含了在花坛战备道这边有一点点，然后彰化教道这边也开始啊，还有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都开始有一点点车流，都不至于塞车，只是说纯粹你开起来会觉得车子比较多。那比较拥塞，大概从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到台中系统，沿途就间歇性拥塞了，而这样的拥塞都会影响到了系统匝道的一个车多，包含在大雅系统哦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呢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还有在台中系统自从国四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开始有受到一些影响。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点哦，就是靠近园林地磅站，南下靠近园林地磅站这边开始有点车多。好，不晓得是不是跟先前国道一号南下 216.8 公里在园林地磅站前中间车道有一箱东西掉落，不晓得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哦？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特别注意跟小心。而国道3号北上的和美入口匝道则是有刹车皮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投箱。
2: 我是笃行国小六年级的佩珍，我的老师是维轩老师，谢谢您用心地教导我们，并在数科上课时陪伴我们，谢谢老师，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3: 警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4: 教师节快乐。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淑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福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1: 10:28，
2: 警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3: 教师节快乐。
1: 好，目前北上的车流开始慢慢有一点点要出现的感觉啊、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车流慢慢在增加当中，还不至于拥塞。那国一北上，从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沿途哦间歇性堵车哦，间歇性的堵车开始出现了。而国一的北上部分呢，还包含在新竹到竹北，以及在湖口服务区这里，现在分别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受到了先前南下 216.8 公里，靠近园林地磅站中间车道有一箱掉落物的影响，后方行车速度稍微慢哦。好，但不至于拥塞堵车。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入口匝道，这边则是有刹车皮哦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因为选保大桥改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请朋友们尽量避开这个路段来通行。南下哦，先前在连假第一天的时候造成非常严重的堵车。好，今天换北返的车潮会出现，所以很有可能这个路段又会遇到拥塞状况哦。建议朋友都能够及早做好你的行车动线的一个改道规划哦。那有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
4: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5: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4: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分队长赵冠瑜分队长啊、哦，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先请分队长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在国道二大队的辖区大概在什么地方？那目前我们的即时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2: 好，那我们国二队的辖线是国道一号杨梅到山以及国道三号向山到任阳。那目前国三的部分南北车流都很顺畅，
1: 嗯，
2: 那在国一的部分南下车流也是非常顺畅，骑车速都可以达到100以上。那北上的部分的话，在那个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这边有车多用车情形，
1: 是，
2: 那尤其是因为现在我们在 87.5 内侧车道有两部车事故还没脱掉排除，所以这边就会车流量非常的多。那目前这边是有开放路线的，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内侧车道，不要再撞上去哦。
1: 好，所以这个地点在国道一号北上 87.5 公里的内侧嘛，哦，好，所以朋友们要小心的变换车道来通过。好，目前已经在处理了，所以后方有些堵车。好，那今天是四天连假最后一天，有什么疏导措施或者什么我们交通行车安全需要提醒的吗？
2: 好，那我们疏导措施的部分，我们在国一湖尾辅沿系统以及国三西运北向的入口匝道，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会实施匝道封闭。那有用户人要走这边的话，也要改道。那另外在国五那个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路，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会有高层在管制。那如果人员数量不够的话，可能要提早在早上先走。那因为我们这边路段，我们湖口到苗栗这路段常常塞车，那也是建议北上的朋友们，建议还是早上先出发，不然到时候像昨天的话是塞到快半夜。
1: 哇！
2: 那今天应该也是下午可能会开始塞车，那大家还是要先出发会比较好。
1: 嗯，好好好，尽量提早了，然后让这个分流一下，你自己不会塞车，那别人也不会塞得那么辛苦这样子啊、哦。好，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行车安全要提醒吗？
2: 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那个开车因为连假最后一天了，大家可能这几天玩的会比较疲劳，那大家还是要注意疲劳驾驶的部分。
1: 是，
2: 那如果真的觉得累的话，可以下轿道或者到服务区里面休息，休息一下子再出发会比较安全。
1: OK， 好，非常谢谢赵冠宇分享的提醒哦，谢谢，好，辛苦你们了，谢谢，拜拜。好，大家是不是都会觉得，这连假一定要玩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好不容易的假期，舍不得哈、哦。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像你开车精神还是要好啦哈、哦，让平平安安回到家哈、哦，回到这个目的地啊、哦，才是比较重要的。好，那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原本在 174.5 公里，洋厝路段外侧路间的大块胎皮已经完全的排除咯。
3: 大家好，我是金光的实习生高静春。教师节到喽，我想趁现在感谢我小时候的围棋老师。以前的我没有电子邮件信箱，但我想玩的游戏办账号却需要 email。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刚好看到围棋老师的名片上有附上他的电子邮件信箱，所以我想这就是缘分吧。我就用了他的 email 办了两个游戏的账号。如果当时老师的名片上没有信箱的话，我想我可能到现在都没办法玩到我小时候最想玩的游戏。非常感谢老师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我后来有跟他说我用他的 email 办账号，所以他也是觉得 OK 啦，就是非常谢谢他，谢谢老师。那我在这边也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尽管

0: 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好，现在孩子的生活其实很丰富哦，然后获取知识的资讯管道真的非常非常多哦，所以我觉得老师的挑战也特别特别大哦。好，孩子也很会用 AI 哦，所以有很多事情他可能比我们还要更清楚，但我们的人生经验哦其实是比较多，但真的就是每个孩子的特性都不太一样，都很独特，怎么去引领他们哦，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哦。

哇，这首歌应该超过30年以上了哦。蔡澜清所以演唱老师的话。好，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在接近云林系统的地方，这边车子蛮多的，开始拥塞起来了。北上呢，还没到北斗开始塞车，然后一路到过北斗慢慢比较顺。那再来往南的话，从过了花坛战备道，一路到彰化系统，车子也开始多起来，速度变慢了。北上的大雅系统开始到台中系统间歇性堵车，那连带影响的是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排队的情形。国一北上从新竹过后，一路到湖口湖区，沿途都车多哦。那特别在北上的 87.5 公里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哇，现在不止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麻烦大家特别注意哦。在竹北到湖口湖区这里，总共发生有3起事故了，包含在北上的88.4 公里，占用到内侧是两部小客车，然后再往北走，北上88.2公里，中间车道有5部小客车，再往北87.4公里内侧有2部小客车，所以连续有3起事故发生，所以造成了后方车都回堵。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刚提到说，靠近云林系统的地方，会有车多的情况，是因为在国一北上243.4公里靠近云林系统，4部小客车在内侧发生事故，目前国四大队已

已经赶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很快后方围堵超过1公里了。好，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216公里216.8公里，靠近园林地磅站前，中间车道的一箱掉落物造成后方车都围堵哦，所以大家经过这里，麻烦务必小心，也提早减速因应哦，来注意前方车况。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哦。送上张文琪，送上歌曲《希尼最贵的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

0: 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1: 尽管欢迎您加入。
2: 好，今天是截止日哦，今天是最后一天哦，大家把握机会了。好，在国道一号，朋友提到说181公里靠近南屯外侧路间有人推着推车哦，在行走的状况。好，但没有提到到底是北上还南下，要麻烦朋友再补充一下啊，这是北上还是南下呢？是九八还是罗兰哦？好，地点呢在181公里靠近南屯外侧路间有人推推车在行走哦，在高速公路上非常危险，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哦。
3: 贵妃出浴喽！
4: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3: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4: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3: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5: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1: 哎！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50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一号，还是没有朋友回报到底是南下还北上哈。181公里的地方，靠近南屯外侧路间有人推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走，真的非常危险。好，如果朋友看到，麻烦帮忙回报一下哈。那如果解除也可以回报一下，让我们知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243.4公里，这个地点靠近园林系统有4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内侧。所以后方目前回堵超过1公里以上了哈，我看路网图上大概有2公里左右，行车速度都相当缓慢。然后国一北上靠近北斗的地方有车多，再往北的话是接近彰化交流道开始，一路到彰化系统沿途都车多拥塞。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间歇性堵车，而目前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排队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这边也开始出现了车流，地点呢大概在107公里附近哦。这边显示说这边有车多状况，不过我看了路网图，不看了即时影像画面，感觉还好哎哦，这边并没有塞车拥塞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从新竹开始一路到接近湖口服务区，沿途都车多，相当拥塞哦。那这原因是因为有3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包含在国一的北上88.4公里内侧2部小客车，北上的88.2公里中间车道有5部小客车，在往北北上87.4公里内侧还有另外1起2部小客车，总共3起事故哦还在处理当中，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已经来到这个竹北，甚至于在国一北上新竹过后就开始出现拥塞堵车了。好，任何其他路况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麻烦大家哦。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直标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因为选保大桥改建以及平面道路改善工程的关系，这里呢这个长期性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及早做改道因应哦，会比较好一些哦，好一点，因为北上有可能会出现拥塞车潮哦。

0: 好，这首歌超过35年以上了哦，苏慧伦所演唱的《追得过一切》。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88.4公里哦，这个是在湖口湖区前内侧了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哦。不过这个地方呢，还有另外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还是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注意哦。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将在9月25日8点至17点，以及9月26日至9月28日10点至21点，封闭竹南热热厂平交路口。另外，9月26日至9月28日12点至21点，也会增加封闭竹南路段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西等5处的横交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交通顺畅。在此提醒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用路人，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好，今天呢是北返的车潮会涌现啊，4天连假最后一天，还是要提醒朋友，国道的疏导措施呢，中午12点钟开始到晚上9点钟，会封闭国一啊，包含湖尾以及埔盐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啊，这个部分啊，要提醒朋友多注意。那么东部地区呢，则在下午1点到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的入口会有高程载管制啊，这个到。要提醒朋友多留意一下，先预想好哦，这些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动线跟时间哦？好，来做一些因应。那高工局说呢，昨天哦，哇，这昨天的塞车真的塞得还蛮严重的哦。好，一直到了差不多是今天的凌晨2点钟，国五才完全的疏解消化完毕车流哦。那昨天的整天交通量呢是115.8万车公里啊，大概是年平均日的9300万车公里的 1.2 倍，那国五的交通量是3.1万车公里，是年平均日的2.6万车公里的 1.2 倍哦。好，昨天除了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在今天凌晨2点钟慢慢疏解之外，其他路段呢大概在晚上11点啊，这把就阿美啊嘞哈、哦，晚上11点之后呢才大致上恢复顺畅，所以呢高工局还是呼吁大家啊，出门前要这个检查车况，养足精神，开车要系统安全带，而且要手握方向盘。哦，不要过度的依赖辅助驾驶系统，然后有一些人会在长途行驶国道的时候使用辅助驾驶哦，那么行驶途中呢还是要全神贯注，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必要的时候迅速介入操控你的车辆哦，千万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这样来确保用路的行车安全哦。这个部分提醒大家能够多多来配合的地方。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87.4公里，原本在湖口湖区前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所以这边的事故剩下国道一号北上88.2公里，这边中间车道有5部小客车事故哦，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还是回堵哦，严重回堵到新竹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要特别提高警觉，小心注意了。好，那待会呢我们就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
2: 早上11点钟，
3: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4: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3: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5: 大家好，我们是
6: A 入同根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181公里靠近南屯路间有人推车在走，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243.4靠近斗南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南下216.8公里园林到北斗中线车道有一箱散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掉落刹车皮，先前在国三南下柳营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60公里，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16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路段时速来到了42公里。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超过40，也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路段车速42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彰化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系统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来到42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大概35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谢谢 Amy 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107公里附近哦。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应该大概是107.5公里吧。好，内侧好像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在后方做警戒，不过还在等待国道员警啊来到现场做处理。那么也造成了后方现在开始回堵到头份了，所以国一北上还没到头份就开始会有拥塞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啊，就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大家经过特别小心留意咯。
3: 起立立正敬礼，
4: 谢谢老师。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年创业家庄少迪，日为师终身为父是我恪守的信念，学习的道路上感谢有许多恩师无私的指导，让我能够更快地认识这个世界，也让我在为人师表的时候能够用理解的心教导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此也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6: 尽管祝辛苦的老师们
4: 教师节快乐。
2: 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88.6公里啊，这个地点在湖口服务区前中间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刚刚接获到排除了，谢谢北交控的回报。那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5.8公里，好，这个是来到中心交流道附近，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所以呢，车子来到这里都会出现紧急刹车啊，小心闪避的状况。好，这个情形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另外国道一号的确在北上 107.5 公里过头份之后，外侧有五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有接获到朋友的回报了。那国道一号北上 243.4 公里靠近这个云林系统的地方，内侧四部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这个路段呢依旧相当拥塞堵车的状况。而省道台61线受到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因为选保大桥改建跟平面道路的一个改善工程的关系，车道是部分封闭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做改道哦。那么在放假日的第一天南下造成相当严重的拥塞，那预计今天北返车潮陆续会出现，可能也会出现塞车状况，所以朋友们要不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好，自己都可以再斟酌一下的哦。好，目前在高铁

台中站区还有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目前车都开始多起来了，速度都开始变慢了。而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则是有庇护岛的一个行人庇护岛的施工工程在进行，经过都请您小心。桑田加油的明天好天气。

还不错哈，但是有气象专家说呢，在礼拜三以前啊，天气会一天比一天热。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跟西半部局部地区内陆靠近山区，甚至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防止秋老虎发威哈，所以户外还是要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43.3公里，靠近斗南四部小客车事故在那一侧。没有看到了，而且回堵的情况目前也慢慢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目前北上原本在107.5公里，内侧有外侧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诶，我明明看到是内侧啊、哦、好，内侧的事故呢目前是没有看到了、哦、那整个后方回堵到头份的车阵呢也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225.8公里，来到中兴交流道附近，中间跟外侧车道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好，麻烦朋友务必一定要小心闪避一下哦。另外在高铁台中站区以及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现在车流越来越大哦，速度缓慢，麻烦朋友如果不是要去比方说接送亲友，或者是要去购物的朋友，尽量的避开咯。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车钥匙嘞。
1: 哎呦，灰灰啊，啊你钥匙不是掉在地上吗？啊，你在赶上班哦。
0: 啊，对啊，谢谢李长伯，我刚才哦出门听邻居讨论什么讯息啊，到了要注意什么啊？是什么讯息那么重要啊？
1: 不是讯息啦，是黄讯期，三点水吼、哦、那个讯啊。啊，每一年五到十一月哦，是台风豪大雨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啊。公务局哦，都会特别制定哦，这段时间是防汛期啦。针对容易致灾的路段跟桥梁，要加强监控。啊，对了，啊，你每天开车必经那个台山线南云大桥，啊，那里哦就是重点监控桥梁。
0: 哦，啊，那要如何监控啊？
1: 人家公务局哦，都在那个桥上装有科技监测。啊，如果碰上天气剧烈变化啊，就会派员哦巡检，根据雨量哦再做相对应的应变措施。
0: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啊，
0: 那一般民众要注意什么呢？
1: 就是行经南云大桥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灯号。如果亮红灯的话，就是公路局要进行预警性封桥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迷迷糊糊硬闯哦。
0: 放心吧，你丢呗，我不会跟生命安全过不去的，我会立刻掉头就走。
1: 今后汛期出门哦，安全观念要有啦，啊，随时注意管制措施哦。
0: 我了解了，安全第一，谢谢李长伯，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咯，拜拜。
1: 好好好，啊，路上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2: 台山线南云大桥是连接南投竹山镇与云林林内乡的桥梁，同时也是公路局重点监控桥梁。每逢汛期，公路局针对易致灾路段及桥梁，采科技监控与人员巡检的方式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资讯，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现在越来越接近中午时分啊、哦，不过车流倒是越来越大了啊、哦，慢慢都有一些地方啊、开始出现了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大概从大林开始一路到虎尾，沿途啊、哦、间歇性车流北上来到北斗，车子稍微多一些。再往北的话，大概就从花坛站备道开始一路到彰化系统北上的部分，目前大系统到台中系统目前间歇性车。车流大哦，还不至于非常拥塞。那国一北上哦，在头份交流到前后这里，车多的情况慢慢疏解消化，因为先前有事故的关系已经排除了。那国一北上的新竹往北一路到湖口，沿途也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

的状况。那其他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出口前，现在路网图显示这边也有车多状况了。那国道三号南下 225.8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中兴交流道附近，中间跟外侧有大块台。

好，这几天4天连假啊，大家可能过得非常忙碌，那有些人玩得非常非常的尽兴啊，但是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刚刚接入到是国三哦，在南下317.5公里，在东山服务区前外侧路线有一部车子停放，而驾驶朋友趴在驾驶座上啊。好，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休息这里可能也不是适合的地方哈，所以驾驶不晓得有没有需要协助哦，所以这个状况也赶紧转达给高工局了。那另外呢，要提醒朋友，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啊。那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也特别提醒哦，在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钟，台中港三井 Outlet 还有梧栖观光渔港以及高美湿地沿路哦，这些观光游憩景点可能会涌现人潮车潮，所以避免发生拥塞造成交通瓶颈哦，也会针对周边道路跟重要路口来实施交通疏导跟管制。而且派遣无人机来，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来进行交通状况的监控。好，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能够多配合一下一些交通管制人员的疏导跟指挥还有引导哦。好，今天呢，你去骑脚踏车，那其实，在台中沿海哦，沿岸哦，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自行车道哦。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骑着脚踏车去看一看海哦。来送上许寒光所演唱的一个适合看海的日子，不过加罗啊、哦、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哦。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啊，我们请这个泰安分队的交通组组长陈科宏组长呢，在我们电话线上啊，组长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现在组长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在国三大队的辖线呢，辖区在什么地方？然后目前的即时交通状况如何？
2: 那本大队的辖线哈啊，国道一号从三立到西螺交流道。那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那台76线从复兴端到中兴系统，那目前的路况哈，

0: 在国道四号跟台七十六线这两条东西向快速的东西向的道路哈啊，路况都正常。那本大队的辖线国道一号西螺到三立的目前路况，南下车流都正常啊。因为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哈，那、啊、明显涌现那个北上的收假车潮，哦，比较明显的塞车的路段哈，有那个从埔盐系统到那个彰化系统，那还有大雅系统到后里交流道，
1: 是
0: 那行经该路段的驾驶人啊，请耐心依序驾车，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请勿任意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安全。
1: 嗯，好，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哦。好，今天也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来提醒大家。
0: 嗯，对，那今天的疏导措施哈，那有封闭北上的那个埔盐系统好路口，那时间是从12点到晚上21点。好，那所以说如果说有会经过这边路线的驾驶人，请事先规划那替代道路。
1: 嗯，好，这待会中午12点钟，也就是大概27分钟后就要开始执行的哈，所以朋友们尽量能够做好规划，好，赶快做一些替代的这个应变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在行车或是行车安全的部分呢？
0: 嗯，那个建议哈，那连假期间车子会比较多哈，那如果说南北长途走国三号，车子比较不会那么多，比较不会遇到塞车。那短途的话哈，尽量利用平面道路哈，就不上国道。那其他的替代道路有相当多的那个快速公路啊，可以作为一个视线的规划，减少那个上来高速公路来塞车的情形啊，并且可以多多利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哈，来减少面临塞车之苦。
1: 嗯，好，那四天连假今天最后一天可能有些人玩得很尽兴啦齁。那所以今天行车上面开车上路上面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这个交通安全呢？
0: 那这边跟各位用人宣导一下齁。那这个如果说连假车多齁，有不慎发生轻微交通事故，那所谓轻微交通事故也就是车子能动人没事的话齁，那如果说你打电话报警的话齁，那我们指挥中心的同仁也是会指导你齁，那现场就赶快先拍照或者录影齁，环绕现场一周齁，或者说彼此双方都有那个行车记录器都有录影的情形的话齁，那可以赶快把车移到安全处所齁，就不要停留在车道上继续在那里讨论说一些后续的一些处理的事宜哈，那停留在车道上比较容易发生二次事故。通常二次事故都会比原本的第一次事故来的严重的原因，就是人跟车是停止被后方的车子来追撞哈，
1: 是，
0: 所以说那一种发生的二次事故结果都会比较严重哈，所以说尽可能就是轻微事故的话，那收证完了就赶快先离开现场。
1: 好，所以那个高速公路不是讨论事情跟谈话的地方啊，真的非常危险。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国道三大队泰安分队交通组的陈科宏组长哦，谢谢组长，辛苦你们了，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又到了教师节，我想借由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向我的恩师曹寿明教授表达衷心的感谢与祝福之意。谢谢老师在求学期间的教导我专业的知识，传授我做人的道理，也在我出社会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为我解惑，指点迷津。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都有感念的老师，记得利用教师节写张卡片，发个讯息，拨个电话，说声感谢老师的教诲，相信老师会非常的开心与感动。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尽管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

0: 呀，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

0: 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1: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0: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0: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晶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晶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晶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目前在省道台74线大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哦，北上的匝道目前开始排队车多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哦，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来到甘河路前外侧有施工，那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提供双向通行。还有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哦，从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一段，因为内侧有移动性施工的关系，目前施工路段也开始出现了车多情况哦，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多加小心留意。留意哦，好，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香哦。

0: 好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即使路况不好利哉。
3: 好，我们了解一下目前在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啊。连线到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冠亨分队长啊，分队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请分队长告诉我们啊，目前在云林地区啊，即时的一个交通状况。
4: 目前在云林县的各重要交通，在台一线、台三线、十九线等等的，目前的交通都还算顺畅。
3: 嗯，好，那今天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要特别提醒呢？
4: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在国道一号虎尾北上匝道口是会封闭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国道一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从云林系统或者是从西螺的交流道来北上。
3: 嗯，
4: 那另外在虎尾高铁站，云林高铁站的站前东路跟学府路这个路口呢，我们是有做管制的。那如果有需要。

0: 乘高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建议从学府一路跟站前东路这个路口来进入，那避免说因为排队的车潮然后影响到车班。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提前的出发，那避免说因为时间来不及而没有搭到车，也可以多加利用站前的这个停车场，那这个停车场是前30分钟免费的，那可以多加利用。
1: 好，那今天连假最后一天，有没有什么行车安全上面需要提醒的？
0: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返回工作的地方，或者是要返家的话，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那避免疲劳驾驶。
1: 好，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冠亨分队长，谢谢你们哦，谢谢，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有一些车潮的出现，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啊，民雄过后到大林沿途车多，然后再往北的话，大概斗南到虎尾啊，间歇性的车流大，北上的北斗路段有一点车多哦，那但是北斗过后，大概在云林系统之后，对不起，在园林啊，在园林地磅站过后，那么一路往北到园林交流道之间，间歇性的车流啊。北上从埔盐系统过后开始到彰化系统沿途也开始车多，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啊，目前也间歇性车流大啊，但比起先前的拥塞状况，现在好像有比较疏解一些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造桥地磅站之后，一路到过头份交流道，沿途还是车多，速度缓慢的。北上新竹路段车多，然后再来就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也是车多，速度缓慢。而国三的部分也开始出现了车流了啊，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大概在后龙路段车多，再来就是竹南到西滨也开始拥塞起来。而国道六号部分目前在西向往国道三号雾峰系统方向，在接近雾峰系统的地方，就过了旧镇靠近雾峰系统这一段，目前也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哦。
2: 李丢贝，午安。
3: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3: 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2: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3: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2: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3: 哎呦，丢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4: 嘿，李长博。
3: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3: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孤好危险哦。
3: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5: 怎么味道怪怪的，
4: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3: 哎呦哎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4: 啊，你累了吗？
6: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 3.65 公尺减到 3.5 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线。

0: 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刚刚接获到台东市交大呢回报说，在台74线啊，这个是中山快速道路西向要往快关方向准备衔接啊，国道一号的北上大系统匝道现在流量相当大，另外台中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是车流增加，回堵到平面道路的情况啊，所以麻烦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哦。好，今天势必会有北返的车潮，大家多预留一些时间哦，提早上路哦。来送上文慧如所演唱的歌曲《飘向北方》。

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还是有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国一北上啊，台中入口匝道目前也是回堵到了平面道路了。此外，在台湾大道往沙鹿，从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一段，因为那一次移动性施工关系啊，在施工路段的地方，这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有玄宝大桥改建以及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有占用到车道哦。那北上很容易出现一些拥塞的状况，所以建议朋友及早的来做改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跟因应，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来送上单秀扁噶创修后好成为刮客晒干的布袋。等一下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之后，我们收听第三个小时轻松畅谈。今天我们是教师节加长版哦，季谦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吃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路间有行人。

0: 人逆向误闯。另外国一南下306公里过麻豆内线车道，有一台银白色车辆左右摇晃不定。国道三号北上68.2大南前路段，小客车自撞路肩。国三南下317.5在东山服务区前路肩有车辆停放，驾驶趴在驾驶座，不确定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1线南下303公里将军路段，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5股2出口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多加留意。另外今天呢是4天连假的收假日，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从现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一的湖尾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在高承载管制部分，从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有高承载管制，小型车请坐满3个人再上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23。以上路况由 Amy 会诊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2: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2: 京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5: 教师节快乐。
6: 好，目前呢，这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指标94到102公里，也就在竹南到后龙这边，因为进行悬宝大桥改建以及平面道路改善工程的关系，所以要请朋友们尽量避开台61线北上哦，竹南到后龙路段的一个行车情况哦。好，那目前呢，在这个台61线北上，来到大概靠近大山这个地方呢，车流可能慢慢在增加了。好，所以要麻烦朋友尽量改走替代道路。那替代道路可以在台61线啊、大山出口下来之后，走台61线跟苗八线路口的地方就右转苗八线，然后再衔接国道三号的大山交流道北上，然后在经由国三的竹南交流道下来之后，再接台一级线回到台61线继续北上啊。这个改道路线呢，提供给朋友们来做参考了。好，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中午的12点过6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倩要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送上是 J 上所演唱的歌《书》。

这一项的抒情歌。那么在中午12点钟过后，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虎尾入口还有埔盐系统入口匝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入口匝道，全部都开始封闭无法通行，要持续到4-5的晚上的9点钟，从现在中午12点钟过后开始封闭到晚上的9点钟，地点是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这几个北上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都是封闭管制啦齁、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改由其他的入口匝道来上国道哦。好，待会我们来连线高工局中交控来关心最新的国道即时交通状况哦，来送上首月增田日本的男子团体所演唱的树间洒落阳光的回忆。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来了解一下中地区国道的即时交通状况。我们现在连线到是高工局中交控兼请太原来告诉我们啊，太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目前的国道状况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25.2 这边呢，在内侧车道有一件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交通状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沿线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大雅系统到后里路段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呢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北斗路段一直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沿线也

0: 久，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向的大山到西滨路段呢，除了刚刚的事故影响以外呢，目前这边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也是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目前在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沿线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是往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况。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用塞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另外呢，目前有一些匝道的封闭呢，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首先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向的埔盐系统，也就是台76双向往北向的入口匝道这边呢，目前是有进行匝道封闭的作业。那另外呢，在北向的虎尾交流道入口这边也是有进行匝道封闭的。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向的西滨交流道入口这里，这边也是有进行匝道封闭的作业。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投服务区这边呢，这边有一个中寮的便道，这边也是有进行封闭的作业。那封闭的时间呢，都是从中午的12点开始，那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结束。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会行经这几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请记得来提前改道行驶。那最后也提醒各位一下呢，因为今天北上的车流应该会比较多一些，那在下午开始呢，在部分路段的回堵的情况也可能会再更加的严重。那如果行经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那如果还没有上国道的话呢，也可以先用1968的 APP 查询一下目前的国道交通状况。那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替代道路来行驶。那也提醒各位呢，如果长途行车，如果感到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也可以就近找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那避免因为精神疲劳而导致发生追撞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原，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在国道1号北上 215.1 公里啊，这是在北上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内侧刚刚两部车的事故帮我们经过，麻烦要小心闪避一下哦。
2: 我是居仁国中一年级的吴佩景，谢谢佩瑜老师让我体验不同的上课方式，开朗的带领我们。您是第一个让我们在教室吹泡泡的老师呢，谢谢老师，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4: 教师节快乐。

周华健最演唱的歌曲《风雨无阻》。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啊，在入口匝道有车多。那台湾大道哦，现在往市区从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也有车多状况。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从东大路到国际街，内侧目前施工，后方也有车多情况。那还有呢，就是在省道台74线哦，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目前也有车多状况。那高铁台东站区，还有北屯好事多、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有车多状况，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形。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在北上215.1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北上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好，待会呢，我们要来收听15分钟的新闻，就从12点30分到12点4后呢，欢迎12点45分我们再回来啊，继续进行到下午1点钟的轻松上场，季谦继续待会儿陪伴您。来送上林辉婷所演唱的歌曲《总会有一天》，待会儿关心12点半警广新闻喽。

0: 新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听收听9月28号星期一新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高工局预估下午北返车潮将陆续涌现，包括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都会增加，建议西部国道北向用路人尽早出发。记者李怡晨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28号下午北返车潮将逐渐增加，其中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计下午一点后开始车多，并持续到晚间六七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2: 而另外针对国三北向的关西到大溪路段的话，预估则从下午三点过后就会有北返的车潮出现，而针对国五北向的车多状况的话，也预计会持续至晚上六点七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中部国三北向竹山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等路段，下午三点后也将出现北返车潮。另外，国六西向预计下午两点后车流增加，国四西向下午一点到四点是车流尖峰，南部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下午两点后也将出现车潮。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及国五北向用路人尽早启程，也可利用台61替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利用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则可改走台9线，避开拥塞路段。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成绩揭晓，台湾国手共获得三金三银七铜30优胜。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统计，共43个职类获奖，整体

0: 获奖率由上届的 86% 提高到 91.5%， 预估团体积分排名由上届世界第四名上升到第三名。三面金牌分别是商务软体设计、软体应用开发职类国手吕志宽、花艺职类国手杨宇君、网络安全职类国手邱玉祥和杨永旭。国手们预计今天下午返抵国门。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中秋连假期间规划执行查处外来人口在台非法活动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治安破口。记者静杰报道。
1: 中立警分局表示，本次专案特针对中立火车站周边外籍人士经常聚集和治安顾虑场所高强度临检盘查，期间一名外籍男子遇警方临检眼神闪烁，刻意闪避，相当可疑。原警发现，立刻驱前盘查，经使用警用电脑查验，发现31岁阮姓男子是遭通报失联移工，且查无近期入境资料，随即带同到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确认身份，结果发现他涉及非法偷渡来台，讯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胡凯峰说，
2: 本分局将持续针对外籍人士易聚集场所及衍生治安顾虑地点加强查查，以防治不法情势发生，并维护辖区治安及社会秩序。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指出，本次专案期间总共查获失联移工13人，另外查获逾期居留及停留外籍人士3人，当场带回查证，后续将依涉犯情节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或司法机关处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近期发生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名称判断寄件人身份，务必核对完整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有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山大学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共同成立矽光子高雄中心，打造前瞻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应用的跨国平台。记者吴怡妮报道。
4: 矽光子及共同封装光学是支撑 AI 高效能运算及资料中心发展的关键技术。国立中山大学近年产学合作与技术移转金额达新台币 1.34 亿元，其中与台积电的合作超过8年，具备厚实的实务经验。这次携手具有光学研究优势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打造矽光子中心，也让高雄的半导体 S 廊带进一步成型。中山大学校长李志鹏说，
5: 那亚利桑那大学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好的这个光学中心，那我们中山大学在矽光子的元件的开发还有封装有非常深厚的这个经验，那这个合作呢我们不只是在技术的研发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
4: 中山大学表示，矽光子中心规划五大研究平台，包含光学封装、光纤与晶片整合、光源技术、光子晶片设计以及光讯号传输与强化等领域，未来将规划双联学制、跨国微学程与证书课程，让学生在台美两地接受跨域训练，并优先接触海内外指标企业。金广记者威尼采访报道。
0: 泰国受到豪雨影响，曼谷及25个府

0: 都传出了淹水的灾情，超过22万户受到影响，造成8人死亡。曼谷今天早上仍有部分道路积水，最高达 47.5 公分。泰国政府已经宣布曼谷及周边三个府今明两天放假，以减轻淹水造成的交通及民众生活影响。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环境部近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蓝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1: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3: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
1: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三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5: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

0: 位许邦工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门局的玉伟。
0: 好，玉伟工程师想请问您哦，就是有关目前你的辖区范围的交通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1: 好的，那目前国道中区服务区的一个停车状况，那我分成国一和国三，由北至南来分别做说明。那在国道一号泰安服务区的停车场，那北上目前是全满的情况，那进入的时候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那在南下的部分目前是未满的一个情形，那目前有比较多的空位可以来做停放。那在西罗服务区的停车场，北上停车场也是全满，需要稍作等候。那在南下的部分目前停车场是将满的一个状况，那进入时也是做耐心的一个等候。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西湖服务区的停车场北上是全满，需要稍作等候。那南下部分目前是未满，还有剩余部分的车位可以来做停放。那在清水服务区的停车场目前是将满的一个情形，那开始有车多的状况，那进入时请耐心等候。那在南投服务区目前停车空间都还很充足，有经过的民众欢迎到服务区放松身心及消费购物。那以上是国道中区服务区的一个停车路况的说明。
0: 是，所以今天整个北上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对，今年较前面几天，今年车流量北上的车流是比南下的还要多的。
0: 是，那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还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部分吗？
1: 好的，就民众可能在连续假期的时候来到服务区，服务区在车流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的大小车的停车场会轮替的调拨去做一个临时停放的使用。那请驾驶朋友们进入的时候，要配合穿背心以及手持指挥棒的一个交管人员的引导，去停放您的车辆。并且进入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排队的情形，请耐心的做等候。那另外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在泰安以及清水服务区的服务台，只要持有教师证可以到服务台去兑换一杯中杯的咖啡。那欢迎所有的教师朋友到服务区来做休憩，来祝所有人教师节快乐。
0: 好，非常谢谢许玉伟许邦工程师，谢谢您哦。
1: 好，谢谢您。
0: 好，拜拜。那目前呢，除了服务区的车流的状况哦，跟是否停车空位已经额满，那还持续为大家补充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在北斗交流道前哦，这边有 221.9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哦，那后方的车流量还是正常的。那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中间车道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5.1 公里处，在彰化园林跟北斗路段之间内侧车道也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北上路段彰化路段车多，北上的大系统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之前111公里处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了5公里哦，甚至呢整个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116公里开始造桥路段都没好怕哦，因为呢头份交流道有发生事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连假最后一天，北上的路段都不好走，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是一样，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后龙路段哦，后龙交流道之前呢，这边从西湖服务区过后一路到后龙都有急速减速的情形，整个后龙路段也是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到竹南跟西滨路段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西向往雾峰的方向，从旧正到雾峰系统路段车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高铁台中站区北屯好

0: 国道连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5，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分局业务科帮工程师许玉

0: 水飞出浴咯。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222.8公里处北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北上一公里处，在221公里处也是靠近北斗路段中间车道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整段呢，一直后方回堵到了西洛服务区都是车速非常慢，不好走。那从228公里一直持续到224公里处，整体车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过了西罗服务区，也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北上的路段在大溪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情形。北上的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北上的造桥一路到头屋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样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的142到143公里之间，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掉落铲子。国道三号一样是北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分别呢是在北上的西湖服务区过后到后龙路段，还有大山到竹南哦，整个车速都是比较慢。那另外呢，在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的方向，从旧正一路到雾峰系统，整体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省道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正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及平面路口改善工程，都请您呢可以的话尽量先避开这段路哦。建议可以从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线跟苗巴路口处右转苗巴线，在接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北上之后，就可以由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驶出，接回台1线就可以返回台61线北上续行了。那整个替代道路呢，非常的比较让您可以感到这个顺畅哦，也可以避开施工的拥塞路段，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都请您可以的话呢，都先行哦，在苗巴路口右转哦。台中市区。

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东山路往北屯路的方向，靠近祥顺路的路段哦，这边整个都是封闭施工，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273巷靠近邮局的路段，整个采施工封闭，那呢整体呢也是无法通行哦，都请您先行改道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高铁台中站区北屯好事多星光原百等周围哦，整个比较多人流的地方，也影响到了周边的道路，整体车速都是比较慢，都请您呢到这个人多的瓶颈点，或者是整个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都一定请您减速慢行，并且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这一首歌，生物鼓掌的超级感谢，超级感谢今天的天下的所有的老师，谢谢您，教师节快乐。

约420公尺。遇到台风、豪雨等特殊天候，公路单位会持续掌握雨情及现场道路、桥梁状况，必要时启动相关防灾及交通管制措施，提醒用路人行经双东桥及周边路段，遇到雨势增强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交通管制及道路资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这两天呢，都是整个连假，应该是今天哦，这个连假最后一天哦，这两天都是收假收心的时候了。那台湾高铁公司也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7点就会是收假疏运的高峰期哦，因此呢，北上的中午过后对号座几乎都已经客满了。那也因应中部地区民众北上搭乘需求，所以从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的8点，每小时的整点都一般从台中站发车到南港。各站停靠的班次，那都有配置9节的自由座，大概是1到4车跟8到12车，所以呢，如果北上的乘客有需求的话，都可以好好的利用。高铁公司表示，中秋及教师连假期疏运哦，在这4天的时间，有34组的列车全数出动，用最大的运能哦，都希望大家可以返乡哦。那呢，也因为乘客众多，所以呢，都建议您可以利用离峰或者是分散搭乘哦。那如果要准备搭乘自由座之前，都可以呢预先透过高铁的网站 TTX 的行动购票 App 查询，或者是 Line Today 的生活频道，都可以掌握当天各站的自由座等候时间预估等次。那也因应这个北上的民众搭车需求，所以呢已经开始了，因为目前2点了，所以1点到晚上的8点，每小时整点4分哦，都一般从台中站发车到南港，所以呢，如果有北上要回去工作、回去岗位、回去上课的同学们，都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整点的班次哦，赶快的返乡。那也可以好好运用大众运输工具，因为呢，今天的国道状况

确实也是北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好的，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西螺服务区前后是车流的瓶颈点，231到228公里处车流速度是落在20公里哦。那同时呢，在西螺服务区也发生一起事故，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北斗路段车多，还有大系统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也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整体都是车多。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台湾服务区呢，整个服务量能呢已经额满，而且呢这整段路也不好走哦。那北上的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也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4公里处铜锣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轮胎冒烟停放在这里，那另外呢过了铜锣之后的外侧车道有铲子掉落。补充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124到123公里处中间车道有猫咪躺在这边没有呼吸心跳了。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是北上路段的车流比较大、哦、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新竹以上哦，就是从大山竹南路段整段路一直到西滨之前，整体呢都是车多速缓。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18.2 到 218.3 公里之间过了桥头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铁制品。另外在台61线有长期施工哦，双向的94到102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都请您可以的话呢，这里整体的车速哦都有受到影响，都建议从台61线与苗巴路口处右转苗巴线，接国道3号的大山交流到北上之后，再由国三的竹南交流道驶出，就可以接回台一级线返回台63线的北上了。这样子不仅呢更顺畅，也可以避开整个施工的拥塞路段，也可以看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哦。都请您呢可以的话、哦、都先行改道，这样子嘛也看红灯哦。再来台中市区的部分，为您更新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的273巷靠近邮局的路段才施工封闭，那这边无法通行，都请您改道了。还有在东山路往北屯路的方向靠近祥顺路的路段才封闭施工，整个呢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此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

上的北斗交流道之前车多速缓，园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车多，那还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北上路段还有在台中系统道后里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泰安服务区前后也是车多，北上的造桥到头份路段车走走停停，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也一样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14.9 公里处雾峰系统之前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整体车流量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呢在北上的 207.8 公里处的乌日路段内侧车道有扫街车，也影响后方哦，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从整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这边的车速呢已经趋于稳定，也在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北上的草屯路段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218一直持续到雾峰系统之前，这里车速是低于30公里哦。国道三号北上的大山一路到西滨之前走走停停，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西向的台中系统要转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本来是从旧镇哦一路往西向的雾峰系统车多，现在呢一路哦从东草屯休息站也都有受到影响哦，整体路况西向呢要往这个雾峰系统的方向都不好走哦。那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还是有其他的状况想要告诉我们的哦，告诉其他的用路朋友的话，都请您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来听张娜拉的这一首《四月的故事》。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谢伟伦谢组长。组长您好。
2: 是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组长，最近呢今天已经到了连假的第四天了，想请问一下有关您的服务辖区，整个苗栗县的辖区哦，整个交通状况是如何呢？
2: 是中秋及那个教师节的连假最后一天啊，在苗栗县辖区省道台一线、台十三线、台十三甲线及台七十二线，还有我们平面道路来衔接国道一号、三号的高速公路的各交流道的周边啊，这些道路都是交通顺畅的。那在景点的部分，南庄老街、还有泰安风景区、温泉风景区，还有三义木雕老街，交通以及停车秩序也良好。那目前在通宵白沙屯的拱天宫，因为前往参香的人数较多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依循来遵循那个我们路口有协警的名力或警察同仁的引导来行驶。
1: 嗯，有今天整个路段哦，以这个国道跟平面道路来说，应该都是前往北上的路段，而且收假期间可能大家也慢慢的会想提早回去，那会不会有可能稍晚这个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大？
2: 是在我们这边辖区的话，比较重点的就是台六十一线，因为在台六十一线，经由我们辖区的同仁的回报，目前都还是车多，但是都还算顺畅。那在台六十一线，目前有一些匝道及平面路口有封闭的措施，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1: 嗯。
2: 在平交路口管制措施，从现在齁，从今天目前一直到晚上的九点，有封闭台六十一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还有苗十一线及竹南垃圾场。

0: 这六处的平交路口封闭以后，可以减少交织的情形，来保持台六十一线主线的畅通，来提高行车的速度。
1: 是，所以大家也是
0: 还有是，那我先报告。
1: 好，还有
0: 那在也是还是一样，在目前一直到今天晚上9点为止，配合高工局实施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匝道的措施哦。那我们苗栗县警察局也有规划警力在周边的道路来实施交通疏导作为。
1: 嗯，
0: 这样
1: 好，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目前啊台六十一线虽然车多，但整个还是顺畅，大家也可以利用台六十一线当替代道路，这样子呢北上也会对更顺畅哦，舒缓这个整个交通。
0: 是，
1: 那最后想请问谢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行车安全叮咛要给大家的？
0: 是在出游或者是返乡已经第4天了，如果说开车上路啊，千万别跟疲劳来赌气，当你出现有打哈欠啊或者是视线比较模糊的时候，务必一定要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停车空间，把车辆停下来，让你自己驾驶人闭目养神一下，或者是起来舒展筋骨，活动这样子。那当然也不要有酒后驾车的情形这样子。在相关的重要路口哦，也请配合哦有协警的义交以及警察同仁来指挥管制啊。在这边也祝福各位乡亲啊，已经快乐出游了，那祝你们平安返家。
1: 好，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谢伟伦谢组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那目前呢，为大家补充国道的资讯哦。目前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虎尾交流道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过了斗南之后，239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34公里，车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北上的园林之前也是车多。北上路段大雅系统的北向入口匝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匝道，整体都受到影响。北上的台中系统一路到后里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北上的台安服务区前后以及3义过后都是车多，北上的头份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没好走，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207.8公里处乌日路段内侧车道的扫街车呢持续往前哦，那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影响到后方。那国道3号的草屯路段到雾峰系统也是车多，北上的路段呢则是还有大山一路到竹南西滨之前，整个路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4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西向这个在台中系统转国道1号的北上匝道，整体车流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在省道台74线也有一个车多的瓶颈点，就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大里路段也是车多。省道台61线南下的218.2到218.3公里处麦寮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铁制品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在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请您呢要前往这些路段的周遭呢都可以先行改道，或者是呢再多宽顾一些时间，这样子呢才不会影响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再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有施工，导致后方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后方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整体车流速度也是慢。那还有东山路往北屯路的方向靠近祥顺路采封闭施工，那这边呢是走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经过车流的瓶颈点或者呢有一些状况哦，都要注意您的车前动态，尤其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还是要留意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方向哦。来听这一首古巨基跟告人合作的《成长的错》。
2: 看，时间远污空气动，人际变得诡秘坚。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8哦。那目前呢，这个整个中部地区的连假国道疏导措施的时段，还在今天的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的9点，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进行封闭管制。那高承载的部分呢，则是从下午1点到下午的6点哦。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入匝道也是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时段。那整个连假的今天最后一天的收费措施则是采单一费率。那呢，从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路段则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所以呢，请您经过这些匝道的路段哦，都请您小心留意是不是呢有封闭哦，也是要请您先行做改道了。那另外呢，在刚刚接获到最新的消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4.5公里处，通宵路段有人在路旁烧东西哦，那冒烟呢也影响到了双向的路况哦，这个视线都比较不佳，都请你经过通宵路段的时候，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台61线南下通宵路段有人在旁边烧东西，那这边冒出了很多烟哦，都影响了这个您行车的视线。小心了。那南下路段的218.2到218.3公里处，麦寮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此外呢，在今天台61线的双向竹南到后龙路段，正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及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都请您可以的话先行做改道，在苗8路口处右转苗8，接国道3号之后的大山，再继续从竹南驶出，就可以接台一级返回台61线，继续北上也比较更顺畅哦。
5: Spotify 的歌单又搁放上着一条歌。
6: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下午的3: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8公里，在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狼头掉落。还有国一南下345.8公里，是靠近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大湾入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三号往北214.9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这边，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是国三往北67.1公里，过了龙潭之后，外侧两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处理完毕。国三再往前北上60.7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还有四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4公里，新庄二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24.5公里的通霄路段，路边出现浓烟情形，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218.2到218.3公里，麦寮路段周边是铁制品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台9线南下119.5公里的南澳路段，大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在接获排除。台1线北上加登站背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完毕，车流逐渐疏解消化当中。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南下18.8公里是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掉落的狼头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2: 报告总台，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1: 啊，对哈、哦，我常常去忘记你啊，所以你是
2: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1: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2: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1: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2: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1: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2: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1: 啊，你今晚在怎样？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下款呢，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2: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3: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高铁台湾高铁公司哦，也在今天释出了这个自由座，从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8点，每一个小时整点都有一班从台中站发车到南港哦。那各站停靠的班次都有9节的自由座，所以呢，如果呢从台中打算返回去上班或者返回去上课的学生们呢，都可以好好的使用哦。那如果要搭乘自由座的旅客，都可以利用离峰跟分散他搭乘的一个这个方式哦。 可以透过 T-Tax 的行动购票 APP 查询，或者是 Line Today 的生活频道，掌握各日的自由座等候时间、预估灯号，这样子呢可以利用绿色灯号的离峰时段搭车，就可以避开人潮了。那也呼吁哦，如果要搭乘这个列车的话、哦、这个高铁的话，都请您呢先礼让对号座的旅客优先上车。那在月台上排队等候上车的自由座旅客呢，也是要保持上下车的动线顺畅哦。如果是站立在车间通道的旅客，请在列车要到站之前务必让出通道，让其他人可以快速的下车。那如果您是站着的话呢，也是要注意您的安全。那还有呢，在整个时段来说呢，会从下午开始过后，整个人潮呢就预估会慢慢的变多，包括现在在整个国道的状况哦，北上的车流量真的是蛮多的，一些车流的瓶颈点要提醒您，包括是在北上的斗南路段，从241一直持续到239公里处，整个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不好行。北上的园林路段呢，这里园林之前也是车多速缓，再来还有北上的大系统匝道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造桥路段还有头份路段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从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走走停停，整体车速都没好行哦。再来国道三号北上的 207.8 公里处乌日路段内侧车道有扫街车，那目前呢整个乌日路段的车流量都还 OK， 但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北上的草屯到雾峰系统路段走走停停。那再来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还有从153一直持续到152公里处院里过后，这一段路呢车速也是慢。那北上的竹南一路到西滨之前，整体车速也是缓慢。

整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西向呢，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的北上匝道，车流量都受到影响，都不好走。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24.5 公里处，通宵路段有人在路旁边烧东西哦，那浓烟呢也影响到了双向的车流，所以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请您经过通宵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啊，一定要循序渐进，导导啊塞哦，导导啊葵腔。那南下路段呢，还有在 218.2 公里处的麦寮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掉落铁制品。此外呢，在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工程哦，都请你呢可以改走替代道路，转苗八线，右转苗八线接国道三号的大山交流道北上，再由国三线的竹南交流道驶出，就可以从台一级线返回台61线继续往前前进了，这样子呢也可以让你行车更加顺遂平安。省道台74线有车多的地方，就是在雾峰到大里路段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处，这边车流量也是大，以及台中市区刚刚接货到进化北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梅川西路口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一台发生事故，但也导致呢 这里的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都是不好走的，注意了，小心哦。来听浅提的爱情气象台。

0: 节快乐。虽然我现在人在国外外派工作，我们的课堂大部分都是远端和线上进行，但是老师每一次上课带来的温度，然后耐心的指导以及扎实的动作引导，完全没有被打折扣。在海外工作节奏很快，挑战也很多，每周能够跟老师上瑜伽课，对我来说不只是能够提升我的专注力，更像是一个能够沉淀自己充饱电的充电站。每次下课都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收获也很多，真的很谢谢老师的用心陪伴与启发。祝培米老师教师节快乐，工作顺心，每天都有好心情。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斗南路段摩吼行哦，这边有这个急速定点的情形，整体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那台中中部地区的北上路段，从大溪同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四线要衔接进入大溪同匝道，都是受到影响哦。那北上路段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北上的路段还有从造桥到头份交流道之前，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小心慢行，循序渐进。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北上的草屯路段要衔接雾峰系统路段，这里呢整段哦走走停停。北上的和美之前也是车多，北上的苑里过后呢，这边从155一直到152公里处也是不好走。北上的竹南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您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再来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02.6到102.4公里处，苗栗的西周路段内侧车道有2到3个大坑洞，请你经过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了。那南下路段呢，则是在通宵路段的124.5公里处，路边有人在烧东西哦，也导致呢这个冒烟的情形，影响到双向的视线，都请您北上南下经过通宵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在南下呢，在218.2到218.3公里处的麦寮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铁制品掉落。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西向在彰化的方向，在38到33公里之间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啊，请您呢要前往这个目的地的话，都一定要避开这个比较车流量拥塞的地方。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宽估时间哦，让您呢可以有更宽裕的时间在行车上呢更加的安全。还有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有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才封闭施工，以及呢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那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呢，整体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都请您小心慢行。此外，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丰原大道与水源路口有发生事故，那目前呢才调拨车道通行，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慢的。金华北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梅川西路口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部分呢，都请您有在这个东山路往北屯路的方向，靠近祥顺路这边采封闭施工，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施工点呢经过的时候也是注意了。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流量也是比较慢。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和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

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

0: 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0: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

0: 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目前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台中港务警察总队提醒，从今年的9月25到9月28号整个中秋跟教师连假期间，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6点，台中港桑景凹类无期观光渔港及高美湿地等沿线观光游憩景点都会呢有很多人车哦。而为了避免大家发生拥塞造成交通的瓶颈，都会针对周边的道路及重要的路口实施交通管制跟疏导，而且呢还会派遣无人机的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来进行交通状况的监控。那执行期间呢，都请您哦，如果前往这些观光游憩景点的时候，都要配合执勤的员警及协勤义交的指挥措施，并减速的慢行。那如果遇到停车场已经额满，都请另外寻找周边的停车位停放，避免违规哦。停等再维持呢交通顺畅，也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的工具，减去寻找车位的辛劳，让您连假呢整个更顺心。那呢还有呢，也希望您一定要记得，不管是出去旅游还是呢跟家人相聚，都一定要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才可以平安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哦。那目前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在丰原区的丰原路、丰原大道跟水源路口有发生事故，那目前现场才调拨车道通行，整体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梅川西路口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那周边的车流也是增加。以及呢台中市的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等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哦，都请您呢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注意交尾管制。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有施工，这边呢整体车流速度也是缓慢的。那国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北上的斗南路段刚才呢车流量是比较大，也在疏解消化当中了，目前车速有慢慢提升起来，也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循序渐进。北上的园林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北上的大系统匝道呢，这边北上入口匝道车多，北上的丰原交流道上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因为大系统车多的关系，所以台七四线双向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大系统匝道，整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台七四线要北上跟南下大系统路段都没好走哦。北上路段还有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过后，还有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沿途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提醒您从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路段慢慢的涌现车潮，草屯到雾峰系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以及呢在苑里路段北上的 155.2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也导致苑里的交流道后方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是比较辛苦。北上的大山路段整体车速也是缓慢。再来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02.6 到 102.4 公里处西周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到三个大坑洞，请您小心留意，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赶紧前往确认处理。那另外呢台61线的部分呢，还有在南下的 124.5 公里处通宵路段有人在路旁烧东西，可能还在冒烟的情形哦，整个双向路段的视线都有受到影响。南下在218.2到218.3公里处的麦寮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铁制品掉落。此外台61线双向有一个长期施工，就是在94到102公里处的竹南到后龙路段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及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都请您呢行经该路段如果碰到拥塞呢，都可以建议先从苗八路口右转苗八线，再接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持续北上，就可以由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驶出之后接台19线返回台61线北上了。所以呢都请您呢可以的话好好的运用这个苗八线的替代道路，都希望让您返乡或者是回到回到办公的地方更加的顺畅哦。如果有其他资讯或消息，都欢迎请您打电话给警广，电话是0800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33，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谢国珍谢段长。段长您好。
1: 主持人好，那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教师节，全国教师节快乐，
0: 是大家连假都愉快了。那想请问一下段长哦，目前呢整个您在斗南公务段的整个辖区的范围跟交通状况？

0: 们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是全线都是顺畅的，没有那个拥塞或车多的情况目前。
1: 哦，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路段都是 OK 的。
0: 是。
1: 好，那想请问一下，因为今天连假最后一天了，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吗？关交通管制或是行车的部分。
0: 哦，那至于那个稍后的一个那个交通状况，可能因为收假了嘛，哈、哦。那台山县的一个258K 绿色隧道的那个部分，哈、哦，那这一排78线，不管它是往东走国三或是往西走国一的话，在未来的14点到18点的时候，会车会比较多一点，那么行进盖路站的那个拥路人朋友还要多加的一个注意。
1: 哦，所以整个下午，尤其到傍晚的路段，这个地方可能还是会有车流涌现。
0: 嗯、是。
1: 是，那目前在您的辖区范围，有没有些施工点的一些交通管制需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
0: 我们在那个假期是施工的都停工哈，它会恢复原来一个交通状态了哈。那这里特别要提醒用户人，就是说我们台丁的那个新龙桥的一个新建工那个改建工程哈，它本身它是把南下车道把它封闭了哈，然后改为北上车道双线双向通行的状态，所以它的一个交通会比较拥挤一点的哈，比较窄一点。那这里也要特别提醒用户人的未来的一个形式了哈。台丁线的2K 250到300之间一个路段，因为它是这个新龙桥那个钢筋加工厂的地方哈。后续会有那个比较大型的那个钢筋运输会从那出入，那特别请用人行进该路段小心慢行，小心行车。
1: 是，好，所以呢这个路段的部分呢还是要请用路人哦、嗯、遵守现场的这个指示跟管制哦，那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连假平安。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那特别的要请那个用人用路朋友的是说台61线哈，台61线目前那个20吨以上的大型车辆，它的限速是80的哈，它已从90降了80，要请用路人特别注意那个小心慢行。
1: 哦，那速限的部分有限制吗？速限？
0: 速限就是从90降了80。
1: 哦，速限哦，速限就是从90降到80，所以请大家留意有、哦、行经台61线，
0: 就是那个是20吨以上的、哦，那其他的那个是90，没有变的。
1: 嗯，好的。
0: 那小型车是没变的、嗯。
1: 好的，那非常谢谢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斗南公务段的谢国珍谢段长，谢谢您，祝您佳节快乐、
0: 啊。谢谢主持人，祝你佳节快乐。
1: 好，谢谢，拜拜。拜拜。好，那为大家呢再补充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这个斗南路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斗南前后车流有稍稍疏解了，原本呢这边刚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还红色带紫色哦，那目前已经疏解消化到40到50公里之间了，都请您呢循序渐进，然后让这个车潮呢慢慢的提升哦，车速呢也会慢慢的恢复到稳定。那再来呢，园林交流道之前到园林路段这边都是车多，北上的大系统、北上的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了台七四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国道一号双向哦，都有受到影响。北上的丰原匝道呢，要上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再来呢，泰安服务区过后车多，以及呢在北上的128.5公里处过了头屋二之后，这边有事故发生，那整个头屋二的路段呢也是有受到影响，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沿途到湖口路段，这边都不好走，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一样是北上路段车流量涌现哦，包括从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路段、草屯到雾峰系统、和美之前，还有呢在这个竹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整体的车流速度表现呢比较好哦，但还是请您记得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 省道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大里的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02.6 到 102.4 公里处苗栗西州路段内侧车道有2到3个大坑洞，请你经过的时候爱得被注意。那台六十一线南下部分则是在 218.2 到 218.3 公里处麦寮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台中市区的丰原大道跟水源路口有发生事故，目前现场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再来呢，台中市的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流量比较大，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则是文心路到朝富路车潮也是比较多。另外呢，台中市的施工点包括东山路往北屯路的方向靠近祥顺路采封闭施工，那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接近施工路段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封闭施工，那这边呢整个车流后方也是比较多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许玉轩许警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那我们来请教玉轩，有关你们的辖管区域范围是在哪里，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
2: 本大队的辖线是从国道一号的西洛交流道至鹿竹交流道，那目前我们本大队辖线北上东南路段是车多的状况，所以有听众朋友行进的时候再要注意行车的车流状况。
1: 主要是北上吗？斗南的北上还是南下也一样车多？
2: 北上斗南路段是北上。
1: 好，斗南路段的北上车流量是比较大，今天整体来说都是以北上车流量比较大为主吗？
2: 是。
1: 那今天连假最后一天有什么样的管制措施或者是行车方面要提醒大家的？
2: 本大队在要提醒听众朋友一下，那个我们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我们的虎尾北向路口的匝道是封闭的，所以要请听众朋友要避开这个路段。
1: 是管制时间到晚上的9点。
2: 对，没错。
1: 是，那最后呢，整个行车的一些交通的规定，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施工的路段，最后有没有做什么叮咛呢？
2: 这边的话，我们要叮咛听众朋友，如果遇到拥塞回堵的车流的状况应该要耐心的驾驶，依序前进啊，避免行驶路肩或任意变换车道，以维持自己的行车安全。这样
1: 是，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可以平安返乡顺遂的一个旅途。那今天非常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许玉轩许警员，谢谢您。
2: 好，谢谢主任。
1: 好，拜拜。那目前呢，在为大家补充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就像刚才许警员说的，整个斗南的路段真的比较不好走，尤其呢，斗南前后车流速度都是落在30公里啊，请你一定要循序渐进，减速慢行。再来北上的园林路段园林交流道之前这边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北雅。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北上的丰原上匝道入口处也是车多。再来呢，在北上的路段还有在这个头屋二之前头屋二之后 128.5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也导致从苗栗到头屋二路段呢整个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都没好行。那北上路段还有新竹系统路段到新竹系统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到虎口路段都是车多的瓶颈点。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只有一些地方车速比较缓慢。但是要提醒大家，在北上的235公里处这边呢，南投服务区之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呢这边车速也是受到影响，开始回堵了2公里。那在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投路段和美交流道之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刚才讲到128.5公里处头屋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一路回堵到了苗栗。那再来省道台61线南下的218.2到218.3公里处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铁制柄也已经接触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02.6到102.4公里处苗栗西洲路段内侧车道有2到3个大坑洞，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从38到33公里之间的雾峰到大理路段车多。那台中市区的部分也是要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丰原大道跟水源路口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采调

波对向车道通行哦，那周边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此外，台中市的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那往东海的方向，则是文心路到朝富路车流量是比较慢的哦。所以呢，整个台中市区还有在国道省道的部分，都请您呢北上的路段哦，整体都是比较辛苦不好走，请您循序渐进，小心慢行。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4，来到节目的尾声，为大家介绍，不，为大家目前布达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南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从242到240公里处，车子车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北上的214到212公里处，园林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同匝道，这边整体都不好走。那北上的丰原路段上匝道，丰原交流道上匝道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呢，在北上的路段还有在 128.5 公里的头屋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一路回堵到了苗栗路段哦，所以如果你呢行驶到苗栗有急速减速的状况哦，这边车速呢瞬间低于20公里以下，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留意小心了。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整体车速呢也是 OK 的，不过呢在南投服务区之前哦，235公里处发生了两起事故，所以呢这段路程哦一路回堵到了民间交流道，过了民间之后整个车速都非常的缓慢，因为在南投服务区之前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留意。那整体呢这个在北上的路段哦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整到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及平面路口改善工程，那都请您呢可以的话哦，整段施工路段呢因为这个主线车道封闭的情形，所以都有缩减车道，都可以改从苗八路口处右转苗八线，接到国道三号的大山交流道持续北上，再从国道三号的竹南交流道驶出，就可以接回台一级线返回台61线北上继续行驶了。这样子呢不仅更加顺畅利用替代道路，还可以呢避开这个拥塞的瓶颈点哦。再来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路段27公里处外侧车道有水泥预拌车故障抛锚停放在这里，那西向的部分呢则是从后里从雾峰到大里的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哦大家呢一起陪伴菲菲度过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呢，等一下继续由沈燕在公路家族给手陪伴打给，不要走开哦，在四点整的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world。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下午的4: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69.2公里高雄瑞隆路出口之前，路肩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一南下303.5到303.6公里是靠近麻豆出口这边，先前内侧车道总共8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国道三号往北60.7公里是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车流回堵至高原路段，平均时速是20到4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257.4公里，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还有台74线当下27公里的太平路段，外侧车道说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情形，还在等待中分局回报，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

0: 其他道路资讯同样在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我是大学生，
5: 我是警察，
6: 我是一个美容师，
7: 我是助理，
8: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9: 我是作家，
10: 我是小朋友，
11: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0: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这个教师节，大家还在放假吗？还是你已经在路上哦，准备回到那工作的地点？哎，要收一下心哦，尤其是那个小朋友哈，明天已经要这个继续上课喽。好，那今天没烤完的就烤肉嘛，对不对？没吃完的就月饼跟柚子嘛，对不对？哦，还是不能吃太多哦，适量就好了。

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哦。台中温度蛮高的哦，32度，田中33度，古坑32度，嘉义32度，台南31度，那高雄31度，恒春31度，花龙31度，新竹31度，哇，台北的温度更高，来到34度啊。基隆呢是29度，宜兰30度，花莲30度，台东30度。其实我刚没讲到，你以为这个台北是温度最高，新北才高呢。新北目前的温度呢，已经来到35度啦。好，今天收假日哦，有个匝道封闭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就是到晚上9点之前，北上国道一号虎尾还有埔盐系统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呢，都是封闭的，要麻烦驾驶朋友改从其他的路段来匝道来行驶哦。那另外呢，今天费率是采单一费率哦，也就是如果你在走国道3号会有差别费率，走国道3号到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哈，因为放假的那个第一天呢、都是南下在塞，那现在因为是收假日的关系哦，都是这个北上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像是国道一号北上呢，从243公里到240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是在北斗交流道之前，大概223公里到218公里，哈，就是呢北斗前后路段的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再往北哦，北上呢，在园林交流道大概214公里到211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目前北上的大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呢，这个台74线要汇入这个国道一号大系统的车流也受到影响。那另外一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北上135公里哦，一直到北上的128公里，就是呢铜锣到头屋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慢，这是因为国道一号北上哦，128.5公里头屋之前呢，内侧有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造成呢现在后方从135公里开始到北上128公里哦，这将近呢是有7公里长，速度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然后从竹北一直到虎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目前国道三号哦，这个车多点部分呢，就是在212公里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到中投之间的车速比较慢。还有北上呢，在这个彰化系统194到192公里呢，也是车多点。北上大山路段大概125到123公里，速度慢一点。然后在西滨路段也有一小段车多。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就是呢在新竹系统之前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来到事故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六号部分呢，国道六号呢这是在西行线往雾峰系统方向，大概从旧镇过后哦，到这个雾峰系统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还有呢，这个要特别提醒您，是在国道三号哦，北上的234公里呢，民间路段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造成从239公里开始就车多回堵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因为北上路段哈，234公里的民间路段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目前呢，从这个北上的240公里过竹山之后呢，严重回堵哦，这个车速呢是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另外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双向94到102公里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呢，也就是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作业，请大家尽量避开这个路段。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南下218.2公里哦，就麦寮路段内侧的铁制品呢，现在已经排除。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7公里往雾峰太平路段。

0: 外侧车道水泥预拌混凝土车的故障停放状况哦，在外侧车道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熊下趴生物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2: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1: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2: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蜡
2: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2: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0: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chill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园林分局副分局长张纯敏副分局长。副分局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园林分局副分局长张纯敏。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在返程的途中，提醒各位听众，回家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
1: 没错，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哦，在分局辖区目前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2: 园林分局辖区位于彰化县中心地区，那辖区有园林市、永靖乡、大村乡等三个乡镇。那本分局辖内主要的道路有台76线快速道路园林交流道、林厝交流道、台一线中山路、园吉路、元埔路、三角路，还有新辟的东张北路。那目前交通都很顺畅。
1: 嗯，很不错哦。那还有没有什么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的呢？
2: 因应台76线快速道路上下交流道车流量比较大，那本分局在园林交流道与台一线中山路口及林厝交流道与三角路口有派遣员警及一家加强交通疏导，那请经过的民众配合执行员警的指挥，遵守行车秩序，勿违规，勿抢快。那另外大家也可以多加利用新辟的东张北路，避开国道及台一线的车潮。
1: 没错，大家可以多利用东张北路，这个已经开通了，所以这个我们请到高工局的相关人员来说明的时候，他也都说多尽量利用这样子。那现在已经到了下午的4点多了，还有哪一些景点跟特色可以去的地方吗？
2: 景点的部分就是在园林市有白果山探索乐园、新贤书院、藤山步道跟大风向步道。那永靖乡有永靖故事墙、城美文化园，大村乡有慈云寺，那都欢迎大家有空可以来游玩。
1: 对，那我想到园林最重要的就是有钱人很多，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蜜饯呐，吼。
2: 是。
1: 对，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2: 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那车辆行经路口要减速慢行，观察及礼让行人。行人夜间、黄昏或者是有些年长者清晨天未亮的时候喜欢外出运动，应穿着鲜亮颜色的衣物或者佩戴反光饰品，让用路人提前识别行人的存在，增加反应的时间，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那如果有聚会小酌，千万不要开车，指定未喝酒的亲友驾驶或请代驾叫计程车，确保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1: 这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我们非常感谢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园林分局副分局长张纯敏副分局长的说明，谢谢副分局长哦。
2: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北上路段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斗南路段哦，大概242公里到240公里车多，继续北上的北斗前后大概223公里到北上219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北上呢这个217公里到北上的

311公里哈，园林加油道之前呢，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北上大雅系统也是车子比较多，连带影响台74线汇入的车流。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这个北上128.5公里头屋之前的内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造成呢这个后方呢，从这个后龙溪桥这边开始哦，大概是从137公里一直到北上的134公里都车多，然后呢有2公里好走之后，北上132公里的苗栗路段呢，到头屋之间呢，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那这个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了啦，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呢，一直到这个93公里过新竹之后车多，那从竹北一直到湖口交道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34公里哦，民间路段原本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已经自行离开。但是在往北北上233.8公里竹山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事故，那因为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目前从242公里开始呢，车速就相当缓慢哦。这个事故是在这个北上的233.8公里竹山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事故哦，只有剩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大概从242公里竹山开始呢，车速就缓慢不好走。那北上的194到192公里的和美交流道之前也有2公里长的速度呢是比较慢一些，北上的这个大山路段125到124公里车多，北上的这个茄东路段呢，因为北上102.5公里，在新竹系统之前就是茄东过后，那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好，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目前呢这个东向27公里往雾峰太平路段的外侧有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西向呢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之间有车多，所以要汇入国道三号雾峰系统这边的速度呢会比较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哦，目前的车多点呢，就是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闽南路车多，高铁台中站区啊星光园百周边道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另外就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河南路分隔岛施工接近施工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也麻烦朋友到沙岗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的，这是来自李圣杰所演唱的《复制贴上》。

这是来自李圣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复制贴上》。好的，今天呢，因为是这个中秋教师连假的最后一天呢，所以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要进行到九点钟哦，包括了国道一号的虎尾跟埔盐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台76线汇入北上的埔盐系统，就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跟虎尾交道入北上入口是封闭的，以及在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入口也是封闭哦，这要到晚上的九点钟。那目前呢，整个国道采单一费率，如果你走国道三号呢，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来收费哦，所以朋友呢可以多多利用。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唯一一个车多点就是南下后里路段，大概160到162公里才说唯一而已。Oh no， 还有多一个丰原路段，大概就是在后里交道，还有丰原南下路段的车子比较多一点。那大部分都是北上路段呢、啊，车子多，像是北上的243公里到北上的这个239公里哦，都是大概云林系统过后到斗南之间的车速比较慢，北斗前后大概从223公里一直到北上219公里的车速也慢一些，园林路段大概214公里到211公里也是车多瓶景点哦，嘛赶快不后行啊。北上呢，在这个139到137公里哦，就是铜锣过后，还有苗栗路段的133到131公里，苗栗路段也车子稍微多一点，北上的121公里到北上118公里，造桥前也大概有3公里长，车多。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呢，一路到湖口交道北上路段的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好，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哦，这是在北上233.8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民间过后的内二线车道有事故，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哦，那也就造成呢现在齁、哦、大概从竹山角道开始243公里开始车速就变缓慢，因为现在这里只有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齁、哦、北上的这个233.8公里啊，民间过后呢这个内二线车道有事故，那所以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已经从243公里的竹山角道开始呢就一路车多不好走齁、哦、现在车速开班开不后哦、那北上125到124公里的大山路段一小段车多，北上118到116公里、哦、竹南路段也有一小段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好，那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7公里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车道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齁，那车流在消化当中，请您多点耐心。国道三号呢台74线呢这是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往这个国道三号峰系统方向的车子呢会比较多一些。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北上233.8公里，就是呢，在过了民间驾道内二线车道的事故呢。

0: 现在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累积到的竹山交流道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要请特别留意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闵南路车多，然后呢，在高铁台中站区啦、星光三月周边道路车速也比较缓慢。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1: 警广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名古屋亚运桌球男单林昀儒今天在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中场以3-4遭到逆转，止步四强，夺下铜牌。今年台湾周将在11月3日登场，延续让世界看见台湾、投资台湾、加大国际连结等三大战略目标，邀请国内外全球伙伴共同见证台湾由技术岛迈向科技岛，再走向资本岛的新里程碑。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第二届台湾周包括全球展望与国际连结、亚洲市场竞争力、创新筹资平台、提升企业竞争力、金融创新与资安韧性、衍生性商品与风险管理，以及多元投资及社会共融等七大核心。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除了聚焦亚洲债券市场、新创产业、虚拟资产与资安韧性等议题，也串联多场国际论坛与博览会，展现台湾资本市场的创新实力与前进企图心。
4: 金融机构的价值或金融的价值不仅在于资金的流动，更重要是驱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面对全球金融版图重组，台湾不仅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更将成为亚洲金融与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
3: 洪金龙强调，台湾周将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推动成果具体量化，在全球金融版图重组的窗口期，台湾将凭借完整的科技产业聚落与资本市场后盾，将制度改革转化为实质的国际资金吸引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庆大会即将到来，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表示，9月29日礼拜二深夜11点到9月30日礼拜三凌晨4点，以及10月1日礼拜四深夜11点到10月2日礼拜五凌晨4点，这两个时间将在总统府和凯道周边办理国庆大会第2、第3次夜间标线作业。另外10月1日礼拜四凌晨0点到清晨5点，配合宪兵快速反应连办理夜间教育训练，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可以提前在中华路、中山南路、公园路改道行驶忠孝西路、爱国西路、南海路、和平西路等路段。欧亚水獭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珍稀野生动物，目前只有存在金门本岛。一群来自台中的大学师生跨海携手在地青年与社区，带领学童体验环境教育。记者陈怡玲报道。
5: 依据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资料，台湾本岛自1990年起已经没有欧亚水獭野外出现记录，目前仅存于金门本岛，族群约100只，被列为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及台湾红皮书国家级危物种。朝阳科技大学多年来持续跨域投入保育行动，携手金门在地青年杨颖杰专业生态顾问团队及合作社区发展协会，举办水獭的秘密花园生态文化体验，带领国小学童走入聚落与水域，亲身体验环境教育。朝阳科大建筑系老师李黄良说，
6: 透过水獭讲座、生态观察及水獭表情符号难过过 DIY， 让学童认识水獭栖的与地方文化。活动也展现大学社会责任，将专业带入地方，串联学校、社区与青年，共同守护金门珍贵的生态环境。
5: 金门是台湾欧亚水獭保育最关键的场域，朝阳科大师生透过专业引导与实地探索，让永续与保育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宣布，明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老人健保保险费自付额的补助，并采跨机关

0: 统自动比对机制，符合资格者免提出申请就可以直接补助。记者宋玲报道。
1: 迈入高龄化，屏东县为了全面照顾县内高龄长者的健康并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特别实施老人健保保费自付额补助措施，只要涉及屏东满一年以上、年满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最近一年综合所得税核定税率是5%以下，都可以获得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2: 那符合的资格大概是，长辈一定要首先他一定要涉及在，因为我们是会自动比对长辈的一个税率之后主动帮他补助，所以长辈都不用再另外做申请哈。”那另外是如果长辈真的很担心，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符合的话，可以到各地税率机关来做查询的。
1: 社会处强调，这个措施是采取主动审查机制，县府每月将透过跨机关系统进行资料比对，自动筛选符合资格的长辈资料给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并且直接在投保单位的保险费计算表内进行减免。不过要注意的是，健保费是采隔月缴纳，116年1月健保费实为115年12月份的健保费缴费单，提醒民众仍需要自行前往缴纳。尽管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蔡一奇来告诉我们。一奇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山区是有一些零星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白天高温呢大概是32到36度，那要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这个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是有局部36度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感受上都是比较偏热一点的一个情形。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到清晨呢，各地的低温大概普遍是在24到27度。那要留意在周三以前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至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呢，在满潮期间的水位会比较偏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要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状况，沿海活动要多加留意。那第25号台风苏力基呢，在日本琉球东方海面逐渐朝东北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起立，立正，敬礼，
5: 谢谢老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铁台中站站务长林怡成。每到928教师节，大家都在感谢老师，那我也不例外。而且这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的父母其实也都是国中老师，自己长大出社会以后甚至当到基层主管，那也体会到说其实平常上班带人已经很不简单了，那老师们其实更辛苦，除了一整天都要照顾学生以外，常常下班之后其实还是在回应家长们的讯息，几乎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从小在这种教师家庭长大，非常能够体会这份职业的付出与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最后就趁着这个九月，想要跟全天下的老师们说声，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7: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5: 教师节快乐。
8: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9: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路局呢，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孟维来告诉我们目前在辖区的交通状况。孟维好。
10: 没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孟维。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以下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双向94到102，竹南到后龙路段正在进行全堡大桥改建以及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用路人行程规划尽量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的施工路段。今天北上车流陆续增加，如果行经该路段遇到拥塞，建议从台61线99K 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线与苗八这个路口右转苗八线，接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北上，再由国道3号竹南交流道驶出，接台一级

0: 线返回台61线北上续行，以避开施工拥塞路段。接着是省道部分，台14线南投观音瀑布近期园区重新开放，切勿在路边违规停车，也请行经该路段时务必注意行人安全。另外，台14甲线清境合欢山以及台21线日月潭等风景区路段，目前路况都维持良好，行车顺畅。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连假行车出游时，请注意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勿抢快。如需最新即时路况，请下载幸福公路 APP 或收听警广路况查询。祝大家假期愉快！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
1: 所以以现在这样的状况，就大概是这个大山路段那个玄宝大桥施工路段北上稍微车多一点以外，其他路段看起来都还好嘛，
0: 对的。
1: 嗯，好，谢谢孟伟，
0: 谢
1: 谢
0: 主持人，拜
1: 拜。
0: 拜
1: 拜。好，那原本台74线西向啊，就是在往彰化方向哦，这个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呢，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哈，就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哦，就在后里路段160到162公里的车速比较慢一点。那北上路段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北上的斗南路段，大概242公里到240公里车多。北上呢，在西螺过后226公里，一直到北上的211公里哦，就是西螺一路到园林，目前北上路段的车速会比较慢哦。那速度呢，大概维持在30到60公里左右。卡板卡板后行啊，北上过大系统之后的171到170公里车多，北上的这个苗栗路段呢，速度有稍微慢一点，就一小段。那北上在123公里呢，到北上的118公里造桥之前呢，也有这个车多的状况。那现在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继续往北，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的是北上的车多点。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了。虽然呢，在这个民间过后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累积到了竹山交流道的车流还在消化，现在依旧呢，车速是非常的缓慢哦。那这个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啦，哈。啊，但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38.5公里，哈，虽然事故排除啊，这边又有抛锚车，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38.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竹山过后有抛锚车，虽然之前事故排除，还有抛锚车的情形呢，现在整个车流呢，从243公里的竹山路段呢，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再继续往北的大山路段呢，大概125到12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118公里呢，到北上的115公里西滨路段的车速呢也会稍微慢一点点，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国道六号部分呢，就是呢在这个西向呢往雾峰系统旧镇过后开始呢，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明南路车多，高铁台中站区呢，星光园百周边道路车速也慢。华安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多。而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接近施工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都请您多点耐心。说了来听爱这是李千娜翻唱哦，郑敬怡的歌曲《胭脂马拄着关老爷》。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秘书李安吉秘书，秘书好。
2: 哎，我们的主持人、全广的兄弟姐妹，大家假日我们的一个 standby 愉快。
1: 嗯，啊，今天最后一天呢，整个这个南投的交通状况如何呢？
2: 好的，我们昨天的一个观音瀑布的话，就塞了大概1公里左右。今天我们看那个云端的部分，跟我们流沙中心回报哈。现在目前的话，从河湾山下来的哈，到观音瀑布的部分跟日月潭这边下来，车是比较多一点哦，没有像昨天那个状况哈。现在目前的话，车流的话增多了哈，所以在爱莲交流道跟这个台十线的话都是畅通的哈。那也是呼吁一下哈，看到不休息了哈，不休息的像有比较拥塞的部分的话，就分流一下哈，就是北部的走国道六号。那我们南部跟我们南投县的部分就走这个台十四线做一个分流哈。
1: 嗯，
2: 现在目前这边是顺畅，那再来西头的部分，西头早上还是有塞车的状况哈。哎，那经过广播以后的话，哎，目前的话，哎，下来的车也比较多一点。那，建议一下大家分流一下哈。南下的部分下来，从这个竹山交流道往这个台山线的一个南屿交流道哈，这条轨。好，那如果往这个竹山交流道跟民间交流道的部分的话哈，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一边的话哈，车流的话哈，现在也蛮顺的哈。那目前的话哈，这个往这个台山线的部分中，那个桃城交流道来上，或是走个平面道路哦，所以这边的一个车流的话，目前第四天的话哈，大概应该就是一个收心的哈，有提早回家的一个状况。
1: 嗯，
2: 而目前的话，这个车流也是顺畅的这样子。
1: 所以各大南投风景区现在的交通状况都还算 OK 就对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如果统计起来，哪一天最塞呀？
2: 最塞应该是在昨天哈，跟第二天跟第三天，第三天比较塞。
1: 哦，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
2: 对，礼拜六、礼拜天，因为这两天的话哈，大概主要有的字数的部分的话哈。都有这个状况这样子，对，
1: 了解。那今天的话，现在都算 OK 就对了。
2: 对对对，都算 OK， 我都把它查询过了。本来这样子说啊，

0: 大家都那么辛苦了，那如果有状况很好的话，就要先给报告说啊，我们就
1: 都 OK 哈。你若算今仔日去佚佗的人较好运呐吼，你若整个大周期去佚佗的哦，嘿车都有靠坐啊吼，在南投部分。
0: 对啊，像那观音隧道的话，你看一下哈，观音隧道你看一下，有很多从日月潭跟这个湖安山下来的哈，而且全部一点钟啊。啊，大家都为了看一下哈、哦，他也把它停下来，停下来他也没有爬上去哦，就停在路的旁边周边。但第一个占用到停车场嘛，第二个你就看到无什么物件，那回家的路上打算去贴嘛，所以的话哈、哦，变成我们的一个我们塞车的一个负担哈、哦，跟用路人的一个用的时候，他会去抱怨。那抱怨的话，他就会想说啊，你警察弄不累了，啊，你们没有想象警察是从早上的话跟你们一样哎。这轮班的话，从早上的一直弄到下午结束以后的话，甚至车流没有问题以后才就那个哦、嗯，所以是同理心的哈，春江两江啊，半两江，你得卖停离啊，你得提着下一次规划再来。哦、不要站在这样的路的旁边、嗯、真的是很不好。对，
1: 好的好的，我们感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秘书李安锦秘书的再次提醒，谢谢大家，谢谢。
0: 好，谢谢你们，四天你们最辛苦了啦，再次感谢你们。這樣
1: 好，感谢、哦、秘书，多谢。
0: 好，
1: 拜拜，
0: 谢谢，好，拜拜。
1: 秘书嘛就辛苦哎呢，四天拢是连线呢，我们礼拜六日还有交换一下一模呢，哈，拢伊啊。员工上辛苦的都是伊啦，哈。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哈，就是伫个北上路段呢。今麦的斗南路段大概243到240公里车多。那北上呢，西罗过后大概226公里到北上的211公里哦。大概西罗到园林之间啊，今麦车速拢较慢咯。今麦速度呢，差不多是伫个40到50公里左右，较慢一点嘛。北上大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呢，这个要汇入大系统台74线要汇入的车流啊。现在车松呢，也是赶快较慢较不好行。那继续往北哈，北上呢，现在在这个苗栗之前，大概135到132公里车多；北上129到128公里，头屋之前一小段车多。那另外呢，就是在造桥之前，大概123公里到118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此外就是北上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道呢也是车多点。那国道一号南下是在160到162公里的后里路段，还有南下呢166到167公里哦，就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比较慢一点哦。好，那国道三号呢，虽然这个北上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齁，原本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233.8 公里哦，过这个民间交流道这里有事故啊，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因为先前累积的车流来到竹山交流道，所以目前从北上的竹山一直到北上234公里的民间路段也不好走齁，这里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还在消化当中哦，大家多点耐心了。那目前呢，北上在127公里到北上的124公里的大山路段，这里后龙到大山之间速度也比较慢啊。北上的118公里到北上的这个115公里，竹南到西滨有3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六号就是在旧镇过后往西呢，往雾峰系统方向呢，从2公里到0公里这里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现在在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明南路车多，高铁台中站新光园百周边道路车速也比较缓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也车多，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目前呢接近施工点的路段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有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

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甲蔡依如好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甜蜜心相对》。啊，即马伫国道一号吼，就是北上路段呐、啊，大概从云林系统吼到斗南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比较慢。那西螺过后呢，在226公里到211公里哦。啊，这个西螺到这个云林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大概是30到60公里左右。北上大系统车多，连带台74线也受影响。那北上呢，在这个苗栗路段哈，因为132公里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也造成这边。

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在往北上呢，是在这个123公里到118公里的造桥路段也车多，北上呢新竹系统到竹北，然后竹北到湖口交流道也都是车多瓶颈点哦。

0: 上，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2: 下午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时速大概只有30，继续南下呢，车流方面在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北上呢从新竹到湖口路段这里往北的方向不好走，而在国道三号方面北部北上呢从关西服务区一路到了高原路段，北上龙潭到大溪路段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目前堵车最严重的地点是在国道5号往北的方向，从宜兰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20公里，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要出了隧道之后时速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60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1号在北上从北斗到园林路段往北的方向不好走，而国道3号是北上的竹山到民间路段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路段，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嘉义到水上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在南下从下营系统交流道一路到了安定路段，还有在南下台南到永康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在往西的方向从仁武段一路到了左营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而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上来一路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也同样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北上130公里的苗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传出有货车恶意逼车，国道一号在南下85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高原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八堵交流道入口处，因为有两部大型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暂时没有办法从南下的入口上来，请您务必要提早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也传出有连续六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在高速公路的疏导措施方面，在晚间的6点钟之前，国道五号在北上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措施，车上必须要乘坐3人以上才能够利用国道五号来北上，请您配合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大事大事，我是不畏风雨慕名而来的，听说你很灵耶。
3: 我又不是神，哪里的灵，我只是人生经验多。你刚刚来的时候有经过中清地下道吧？
2: 哇，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好神哎！难怪网络好评不断。
3: 那是因为大家有慧根，各自解读，突破困难，而且来我这里一定会经过中清地下道啊！你看，现在外面雷电交加，暴雨倾泻，环境险恶，待在室内比较安全。

0: 你是说江湖险恶，现在应该要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吗？
1: 也是啦，就静观其变，谋定后动。
0: 可是我很焦虑耶，可以再指点迷津，给一条明路吗？
1: 这我想想哦，哦，有了。水深危险，不要硬闯。
0: 这个意思是说，环境险恶，深不可测，谨慎为上，要三思而行吗？
1: 哎，你果真很有慧根啊，讲的都比我好。
0: 啊，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原本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不要开车出门，尤其哦是不要经过有地下道的地方啦。
0: 哎，你真的是大师吗？
2: 台74线 13.8 到 14.1 公里中清地下道曾经因为大雨造成地下道淹水，为了强化防灾应变作为，公路局都会定期进行防灾演练，模拟一旦地下道积水，将会对地下道两端进行封闭，并且在地下道开一个缺口，让已经进入地下道的车辆可以回转。提醒您，雨天行经中清地下道，请减速慢行，并留意积水情形，切勿强行涉水，以测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4: FM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今天直播的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爱娜神燕，不会跑所有台中朋友噶诶阿妹七点啊，今麦里国道一号南下84公里到南下的87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湖口路段呢速度有3公里长，比较慢一些。那南下呢大概164公里到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速度也比较慢。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264公里到南下269公里，就是嘉义到水上之间现在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先前有事故，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北上斗南路段呢大概是从这个243公里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后的路段车速比较缓慢。那这个是在北斗交流道之前大概223公里到211公里的园林路段呢，现在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哦。继续往北，北上123公里到北上的119公里造桥之前也有4公里长的车子比较多。那国道1号北上过新竹系统大概从98公里到湖口交流道的路段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至于呢在国道3号部分，就是北上呢大概244到243公里的竹山路段一小段不好走，北上238到236公里民间之前也有一小段车多，北上227到226公里的南投路段也有一小段的速度比较慢哦。北上的竹南路段大概从120公里到117公里哦，竹南前后的路段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国道6号呢则是在西向呢往雾峰系统，就在过旧镇之后大概2公里到0公里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那接获国道1号北上130公里苗栗路段中外侧有货车恶意逼车在不乖哦。那国道3号南下186公里的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车壳掉落，这个路段是逆光啊，所以这个散落物看不太清楚诶。这是在国道3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186公里的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啊，刚好这个地方逆光啊，所以呢看不太清楚这个掉落物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02.6 公里到 102.4 公里苗栗西周路段哦，这个内侧车道2到3个坑洞的状况呢目前呢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哈。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提醒您，是目前双向94到102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竹南到后龙之间玄宝大桥的改建作业还是持续在进行哦，目前北上路段的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闽南路车多，高铁台中站星光园摆这周边道路的车速

0: 呢也是一样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哦。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的车子比较多。那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哦，这里有施工，那来到施工点的速度呢也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
1: 起立，立正，敬礼，
2: 谢谢老师。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4: 警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5: 其实路况不好理解。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小队长。小队长好。
6: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教师节快乐。
0: 是，我们有很多老师哦，祝福这个大家就是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哦。那重要的是要请这个小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目前辖县的交通状况如何呢？
6: 好，为各位先介绍一下辖县的道路状况哦。本大队辖县为国道三号苑里交流道156公里至竹山交流道244公里，全线长约88公里，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0公里至埔里端37公里，全线长约37公里。那目前本大队的辖线竹山至民间车流量稍大，走走停停，行速约20至30公里，那其余的路况均属正常。
0: 是在道路状况比较不好走，先前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啊，事故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齁。
6: 是的。
0: 嗯，那这几天看起来要请这个小队长来告诉我们哪一天是比较塞的啊，这四天这样子统计看起来的话。
6: 好的，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齁，本大队辖县预估大甲到苑里，彰化系统至和美，雾峰系统至中投，以及竹山到民间路段车流会增多，出现较长时段及路段的塞车情形。那用路人如有开车出门，行车前请务必做好车况检查，以及收集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
0: 嗯，那最后还没有什么要提醒用路人注意的呢？
6: 好的，那最后有提醒四大项哦。提醒用路人请务必做好车况检查，全车人员请系好安全带，发挥耐心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勿随意变换车道，为了抢快而违规，勿疲劳驾驶及酒后驾车。那车辆如故障或发生事故时无法滑离车道，除应立即显示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应在车辆后方100公尺以上处所放置车辆故障标志。那车上成员应尽速下车至护栏外或安全处所待援，并随时注意后方车辆动态，尽速利用1968专线或110通报处理。二，连续假期期间出游或参加亲友聚会，难免会饮酒，而酒后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家庭破碎，甚或付出难以估算的社会成本。因此为防治酒后驾车，政府除修法大幅加重罚则外，各警察机关也以零容忍标准严正执法及加强宣导，欲请驾驶人勿存侥幸心态，有喝酒的民众应多利用指定驾驶、代客驾驶或搭乘计程车返家，关心家人及爱惜生命，酒后绝不开车，

0: 平安寺回家唯一的路。三，那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在此呼吁民众切勿试用毒品后驾车。国道车速快，车流量大，驾驶人若因试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影响身心状态物质，导致反应迟缓、注意力下降或判断失准，极易引发追撞、擦撞、翻覆及二次事故，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拒绝毒驾，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若有毒瘾戒治问题及需求，可以拨打全天候的24小时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寻求咨询与转介。第四，如有国道发生事故，车辆还能行驶，请依下列步骤处理：开放离波、拍移等7个步骤，也就是开启危险警报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援警。
1: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小队长详细的说明，谢谢小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警广的听众朋友，谢谢，拜拜。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陪伴大家。那因为今天是假日的关系，所以今天会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目前在南下只有一个车多点，就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啊。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云林系统过后哦，大概是从244公里到北上239公里哈，云林系统到斗南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再来呢，这一段比较长一点的齁，是从北上的226公里西罗过后一直到园林交流道哦。这边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也是较慢较不好走。北上呢头屋路段大概从126公里到北上119公里，头屋到赵桥之间呢现在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北上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流道车多，那南下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呢也是车多点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呢，要提醒您留意的呢是目前哦在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是在这个237公里哦，到南下的236公里到238公里，这里的车速比较慢，过民间之后呢这个有两公里长的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南投路段还有中心系统路段呢都是稍微有车多。那目前呢在大山路段124到123公里还有竹南到西滨北上路段的车速呢都稍微慢一些。那因为驾驶朋友提到说国道三号哦，在南下186公里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车壳掉落啊，这个地方呢刚好是逆光哦，所以呢这个散落物比较看不清楚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现在在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明南路车多，高铁台中站呢星光园百周边道路车速也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这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车多。那台湾大道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接近施工点的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哦。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齁，虎口交流道到虎口夫区南下路段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点。那北上路段目前的车多点就是在这个云林系统过后240公里到239公里的斗南路段。那继续往北，北上过西罗夫区之后的226公里到北上209公里。也就是呢从西罗一路到这个浦原系统之间的

车速呢是比较缓慢，这一段是比较长的，目前最长的一段是这一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造桥之前123公里，头屋到造桥123到119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北上

到三号，目前的车多点呢，在北上240公里过竹山到236公里民间路段，竹山到民间之间还是有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北上230公里的南投路段呢，一直到226公里的中心路段呢，车速依旧是比较缓慢。而北上的竹南路段大概120公里到北上的这个116公里，竹南到西滨之间呢，目前车速呢大概是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也稍微慢一点。那国道六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西向往无风系统方向纠正过后，大概2公里到0公里的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好，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双向了，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的玄宝大桥，因为在进行改建呢，目前北上路段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些，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那另外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多。台湾大道呢往这个河南路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因为在施工，所以接近施工点的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

0: 谦哥，你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1: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0: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
1: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耶，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0: 嗯，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施作挂网直升边坡的，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或是落石坍方啦。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1: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了。
0: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1: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2: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有你不寂寞，公路家族和您相逢在美好的这一刻。
3: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哦，今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七点钟。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目前南下车多点就是湖口教道到湖口服务区之间，目前南下车速比较慢。继续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点哦。那这个因为今天是收假日的关系齁，所以呢北市还有一个这个南下车多点，再讲一下南下264到266公里嘉义路段齁，车速也比较慢。那目前北上车多的状况会比南下严重哦。目前从云林系统开始，北上路段一直到过斗南交道的239公里都是车多。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3公里北斗交道之前，一直到园林交道哈，这将近呢十公里长的这个车阵呢，车速呢大概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速度是比较慢。这一段是比较长的。那继续往北呢，北上在123公里到121公里哦，头屋造桥之间车速有2公里长，比较慢一些。那北上9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多，竹北呢到湖口交道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哦。那国道三号北上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238到236公里，这是民间交道之前有2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南投路段呢，大概是在231公里到226公里，南投路段这个车速呢，大概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也稍微比较慢一些。至于呢，在北上的这个211公里到209公里哦，就是雾峰系统到这个中投之间的速度呢，也稍微慢一点点，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至于呢，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双向的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之间呢，还是有在进行选保。

大桥的施工作业哦，所以呢，这个北上路段目前的车速会比较慢，因为今天都是北返的车阵嘛，哈，所以北上路段会稍微慢一点哦。那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呢到大里之间呢，从国道三号汇入台七十四线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那此外，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多。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的分隔岛，因为在施工哦，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喽。来自 SHE 所演唱的《恋人未满》。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的在国道的交通状况。易安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后里开始往南到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还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特别是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只有大约是40到5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云林系统开始到虎尾路段，目前车多，那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服务区出来，然后往北到埔盐系统路段，那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特别是在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这边车速大约只有30到40左右而已。那在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投服务区开始往北到乌日路段，这边车辆还是比较大一点，特别是在北上的雾峰系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在行经车多拥塞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状况，以及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以防有在拥塞路段又发生事故，那导致后车速会变得再更慢一点。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宜安，谢谢，拜拜。
2: 好，谢谢，拜。
1: 好的，目前呢，再提醒一下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大桥，因为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作业哈、哦。那目前北上路段因为比较多要返回工作岗位的朋友哈、哦，所以这边北上路段的车子会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8到33公里哦，就是呢往彰化方向，从国道3号汇入台74线。目前雾峰到大里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河南路口哦，这里分隔岛施工，所以接近施工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也麻烦朋友哦，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来听，这是来自 Jay Sean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天菜》。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今天呢，这个收假日哈，到晚上九点钟之前呢，在匝道封闭部分，包括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尾入口、国道一号北上的浦沿系统入口，所以这个北上浦沿系统封闭的话，就没有办法从台76线汇入哦。那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入口，目前呢都是封闭的状况，要到晚上的九点钟。那其他像是目前是采单一费率哈。那如果你走国道三号呢，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来收费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南下路段呢，80公里到南下的84公里，就是呢，在湖口路段目前车速比较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瓶颈点。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斗南前后241公里到239公里，2公里长的车速大概40公里左右。那在修罗过后的226公里哦，到北上。的209公里，就是呢，在修罗到浦沿系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这一大段呢，应该是目前在国道上最不好走的一段哈、哦。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那继续在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竹北一直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车多点呢，就是在北上230公里到220公里的南投路段车速比较慢，草屯路段217公里到215公里，草屯路段也是稍微慢一点，然后雾峰系统到中投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六号部分呢，就是在西向往雾峰系统哦，旧镇要汇入国道三号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目前94到102公里竹南的后龙路段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作业。那目前北上路段呢，这个车子会比较多一些，请您多点耐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哦，就是从国道三号汇入台74线的。雾峰到大理路段呢，目前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

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多。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接有施工，那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紫森迪林忆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等你说爱我》。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哈，还是有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呢，就是在南下的80到82公里虎口交道路段，还有南下呢，在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都比较慢。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41公里到240公里，接近斗南角。到有一小段车多、哦、然后北上呢过了西洛夫区，大概在226公里到北上209公里、哦、就西罗到埔盐系统呢这一大段的车速还是比较慢哦。那目前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在接近彰化交流道呢速度也会稍微慢一些。好，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夫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平均点。那在国道三号目前车速比较缓慢的点是在北上230公里到北上225公里，这是在南投路段的速度慢一点，还有北上草屯路段有一小段车多，雾峰系统到中投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六号部分呢，就是西向呢往雾峰系统哦，这个是在这个旧镇过后2公里到0公里哦，这边车子会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西向呢，从国道三号汇入这个台74线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台中市因为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车多。台湾大道河南路分隔岛因为在施工，目前的速度也会慢一些。杜新田搜恩情为虾吼的夜光。

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呢，车多路段包括了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而北上从新竹到湖口路段尤其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20公里都快要定点不动了。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目前过了六点钟已经没有进行任何的高程载管制措施，但是因为车多拥挤的关系，目前在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还正在进行匝道移控，要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循序渐进的通行。而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坪林路段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不到50公里，过了坪林之后车速才能够慢慢提升，也是要麻烦您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是靠近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这边路段车子比较多，而在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北上的南投到中兴路段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呢是目前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持续不好走，南下的国道三号新化服务区一路到了关庙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而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这边车多，而东像从左营端一上来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另外呢，在其他路段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方面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 16.3 公里南深路路段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路段原本的两部车事故现场排除，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出口处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李丢贝，午安。
3: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3: 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2: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3: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2: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3: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4: 李长博，
3: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3: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3: 啊，不会啦，哎，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美味哦。
5: 怎么味道怪怪的，
4: 欸，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3: 哎呦，会害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

0: 哎呦，看成 homie 啦、哦
1: 啊、你累了吗？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请洪真琪，真琪来告诉我们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真琪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晚安，跟大家报告本次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的部分，目前公园台中大雅南屯交流道目前双向、上下匝道的部分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台汽四线快速道路的部分，目前车多的路段，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从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点。那另外在东行往雾峰这边呢，是太原路匝道到中山路匝道这一段的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在台61线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双向的车流是正常的。那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从河南路到惠中路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啊，特别是在星光三月跟大圆百的周遭，在惠中路右转市政北西路的部分，有间歇的往百货公司停车场入场的车流。那汉神购物中心这边，洲际棒球场周遭，环中路、崇德路、四平路这个路段，目前是车流顺畅。那另外在台中火车站的周遭，现在是大智北路、大智北一街跟复兴路，目前是车多有排队的状态。那建国路这一侧是顺畅好走的。另外在北屯的好事多，从敦富路上往卖场的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的车流在进行。那南屯的好事多周边，大都南路往维新南五路方向，一样往卖场的停车场方向是有排队的车流。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4: 谢谢真琪，拜拜。
5: 谢谢，拜拜。
4: 好的，再来看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就是从过西洛夫区之后的226公里到北上的211公里的园林路段呢，有16公里长哦，车速是比较缓慢。那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哦。现在中部路段呢，就这一段呢是最不好走的。那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目前北上就剩这两段。那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230公里到226公里哦，就是在南投路段呢，也将近有4公里长的车速是比较慢，大概50到60公里。北上呢，雾峰系统到中投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哦，就是在国道三号呢，这个两个比较短一点的这个车多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咯。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财。
1: 我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分队长赵冠瑜分队长，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啊，请分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哦在辖县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2: 好，那我们辖县的话，国三那个香山到苑里的部分南北都蛮顺畅的，行车速度可以达到100以上。那在国一的部分，在南下从湖口湖区到竹北再到新竹这一段车算比较多，那南下的话行车速度大概是70到80。那北上的部分在竹北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非常多，那行车速度大概是20到30。那在新竹到竹北这边也是因为受到前面回堵影响，所以车速大概是60到70。那大家行进这个路段自己要小心一点，不要发生事故。
1: 嗯，那如果这几天看起来是哪一天这个车子最多的呢？
2: 应该是昨天晚上，因为昨天晚上一路从下午大概2点开始塞，一路塞到半夜去。
1: 哇，所以这几天连假这个车子最多的是在昨天晚上这样子齁。
2: 对对对，今天反而比较还好，
1: 但
2: 是都是昨天提前收假收心吧。
1: 嗯，那还有没有什么重点要再提醒用路朋友注意的呢？
2: 好，那我们这边的疏导措施在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匝道会一路封闭到晚上9点，那如果要行驶那边的话记得要改道。
1: 嗯，那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分队长赵冠瑜分队长的说明，谢谢分队长，谢谢你。
2: 谢谢。
1: 好，拜拜。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目前呢北斗到园林之间呢北上路段还是车多，彰化有一小段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国道三号目前呢就剩下北上227到226公里的南投路段呢是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呢现在在环中路往崇德路同龙东路之前外侧有事故哦，后方的车速比较慢。然后另外在这个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柳川西路到三民路车多，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火车站周边道路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在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

目前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河南路口分隔岛目前接近施工点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就是国道3号汇入台74线的雾峰到大里路段呢，目前行车的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哦。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3: FM 94.5金广，这岸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言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七点钟。名古屋亚运哦，台湾男子跳高好手在昨天传出了好消息啊、这个傅兆玄呢，昨天在决赛跳过了2公尺25，拿到代表团暌违60年的亚运男子田径金牌。而棒球队呢，则是在投手林玉米玉米的领军之下，5-1击败中国，拿下铜牌。好，这个晚上登场的田径男子跳高决赛，台湾好手傅兆玄呢、在昨天上演了惊奇之旅啊，他首次试跳2公尺25就成功的情况之下，一举跃居领先地位，就算三度挑战2公尺28全部失败，也还是顺利的进账金牌，而且这是台湾代表团呢暌违60年男子田径金牌，上一次拿牌哦，已经是1996年吴阿明男子十项全能了。那五元晋级金牌战的棒球代表队呢，则是在铜牌战呢跟中国交锋，靠着旅美王牌投手玉米林玉明呢，缴出了8局没有失分的载质表现，只有被敲出一支安打，还飙出14三振的压制之下，搭配队长陈敏赐的双安2分打点，中场呢我们以5-1拿下胜利，延续夺牌的记录哦。好，那这个比赛呢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都是得为什么在对上日本之战的时候呢不要派上玉米，而是在这个铜牌战呢？其实呢我觉得这也是考量到哦，这个我们这一次的整个队伍呢其实没有日本跟这个韩国来的完整哦，所以呢与其把它压在这个跟日本之战呢，不如压在这个必赢的这个铜牌战哦，所以呢这个教练团呢是有他的考量啦。那韩国跟日本的冠军之战呢，韩国队呢也这个拿下冠军了，而且这拿冠军对他们来讲影响最大的就是呢他们的球员不用当兵啦、所以这次韩国说是来卫冕的。为什么？因为呢就是只要在亚运呢拿下冠军的话呢，他们可以免兵役呀、所以你看大家打得多么的努力呀、就是为了要拿下金牌呢就可以不用当兵啦、

这是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Man in the Moon。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呢，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那目前北上路段呢，就是从北斗到园林之间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目前北上这一段比较不好走，就是北斗交流道到园林交流道呢这个将近呢9公里长的车阵，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在往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国道3号北上路段则是224到223公里的中心路段，还有北上雾峰系统到中头之间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国道6号呢则是呢在西向往雾峰系统，这是旧镇过后2公里到0公里这个路段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从国道3号汇入台74线的雾峰到大里之间目前车速还比较慢。好，接获国道1号南下呢过三义哦，客运车车号031没有开车灯呢，来，天色暗了，把大灯打开呀，就回家没齁。国道1号南下有听众朋友说在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有客运车车号031啊，你没有开车灯啊，就回家没。那另外台中市呢是在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同龙东路之前外侧有事故，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柳川西路到三民路车多，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车速比较慢，台中火车站的周边道路的车速也慢一些。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速慢一些。还有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接近

施工点呢也有车多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

日的关系，新闻时间只有15分钟，我们6:45再见了。那刚接获国道3号北上201公里快关路段路肩，哎呀呀，机车骑上来危险呐！国道三号北上201公里快关路段的路肩有部机车误骑上来了，请大家特别小心。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9月28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今天收假，高工局预估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北返车潮预计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请听记者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收假日北返车潮下午陆续涌现，北部

0: 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估车多情况将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
1: 北部地区的话，预估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也就是湖口新竹路段，还有国三北向的关西至大溪路段，预计车流车多的状况会持续至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另外针对国五北向车多的情形的话，也会预计持续至下午五点六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0: 中部地区同样有北返车潮，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以及国三北向雾峰、大山到香山、竹南等路段，预估车多情形也将持续到傍晚。南部地区则以零星车潮为主。高工局提醒晚间北返民众，可利用台61替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一倍可利用台74接国四，避开车潮。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高屏二块今天动土，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表示，这条道路具产业廊道、生活道路及韧性通道等三项意义，将继续支持均衡台湾在列的各县市交通建设，打造更舒适的交通网络。记者宋玲报道。
2: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朱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一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块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三大重要意义。
3: 它虽然是产业廊道，你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2: 朱荣泰表示，大南方新矽谷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行政院交通部会支持均衡台湾的交通建设，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成为指标与典范，从九如出发，创造出更舒适的交通网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发生冲突，造成两死一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毒品债务纠纷，已经巡线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5: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4: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时已经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第四届以树为师全国串联大数据全台17场同步上树，今年首度跨海串联每日飞，呼吁大众照顾好现有的树，和种下新的树一样重要。记者王玉芬报道。
6: 由变色龙攀树工作室与台湾真美树协会共同主办的大数据今年迈入第四届，从本岛到澎湖离岛各地攀树教练带着民众同一天上树。今年活动最大亮点是首度跨出国界，串联美国、日本与菲律宾的攀树社群，多个国际知名攀树器材品牌也首度走进非比赛场合支持推广，彰化主场更要

0: 邀请林业巡山员张伟存举办专题讲座，探讨树木保护的议题。而今年台东场设置在台东大学图书馆旁优美的静心湖。台东攀树教练李潜龙说，
1: 台湾有在喜欢攀树的人，有一个大家说好一起聚会的时间，会场会设立几个像小挑战比赛关卡，要练习架设，把绳索转换，另外一个工作攀树。
0: 参与第五年的学员朱仲彦说，
2: 我觉得最难的是要了解一棵树到底能不能让我们攀爬，这是需要知道树的学理知识、风险管理的控管，再来我们还会整理这棵树，让它可以长得更好。
0: 另外主办单位表示，近期行道树修剪与移除争议频传，希望透过活动让大众体会照顾好身边现有的树和种下新树一样重要，期盼透过跨领域协力为台湾的树木找到最好的生长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环境部今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蓝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莹莹说，
5: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4: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6: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
4: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三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8: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的枕头，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枕头就是对每个人的休息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希望透过自己一点点力量，还有家福这边可以为每位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一点点力量，那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家福的爱心行动。
7: 台北家福中心表示，岁末送暖不只是募集物资，更希望让弱势家庭知道辛苦有人看见，需要有人一起承担，邀请社会大众从一颗枕头、一份心意开始。今年活动将在12月6号举行，目前正在募集书面枕头及民生物资，呼吁企业、团体及民众响应，陪伴弱势家庭温暖度过岁末。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全民大剧团全新舞台剧《当时光起舞》，以台北市中山堂为背景，讲述女儿穿越时空与父亲相遇的故事。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民大剧团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舞》，由曾之乔饰演的女主角开启时空之门，与饰演父亲的汤志伟重新相遇，抚慰人生的低潮及遗憾。剧中融合台湾现代舞蹈萌芽、西洋流行音乐传入等文化史料，以及台北市中山堂90年来承载过的集会、表演、电影等不同活动，见证台北城市及台湾艺文环境的变化。编导谢念祖说：“
9: 因为他有穿越，其实常常是因为某些遗憾。对，那其实我自己在 创作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觉得这个戏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华丽的舞蹈啊、很有趣的故事，但其实最核心还是讲到亲情之间的情感。
4: 当时光起舞12月11号到13号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邀请观众。

0: 众一起穿越时光，在舞蹈、音乐、历史与亲情交织中，寻找自己生命里那个最想再见一次的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原设于鹿港历史建筑的彰化县公益展览馆工程深退，正式迁馆到北区游客服务中心旁。开幕首展邀集15位公益之家及人间国宝推出联展。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是台湾重要的公益发展基地，许多公益师一辈子专注一件事情，把时间化为记忆，把生活化为作品，也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忆留在彰化土地上。从2004年台湾公益之家开始评选以来，彰化共有17位公益之家，约占全国的1/10。这份成绩不只是数字，更代表拥有深厚的公益实力。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新馆开幕，共推出21件精彩公益作品。
3: 我们展览馆是设在鹤栖别墅，因为租期一到，所以移驾到我们的这个鹿港的游客中心。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介，然后把我们的公益哦，那延伸到我们的公益之家的各个艺术家的一个家里面。那我们呢，县政府对于这个公益的部分也一直不遗余力的向下扎根哦。
2: 彰化公益之家联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通过这三个要素共同勾勒出彰化公益在记忆延续、生活记忆和形式层次的多重面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云林国际偶戏节9月29号到10月11号登场，邀请民众一起感受云林的偶戏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4: 宣传云林国际偶戏节，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跟便利超商合作，将偶戏文化融入日常消费及游戏场域，推出限定杯套，结合口湖休息站第14支幸福公路路逍遥周岁，在口湖休息站推出系列活动，串联湖尾镇农会推出的偶戏节联名商品，邀请民众来云林看偶戏吃美食。湖尾镇农会总干事蔡武吉说，
5: 本次的邀请咱各位听众朋友啦吼，观众朋友，伫咱偶戏节这个节节节目的期间，会当来到虎尾行行咧，来食阮虎爸王的土豆，来看到布袋戏，我相信咧好事发生，好事连连。
4: 云林县政府表示，云林国际偶戏节持续透过国际交流、多元展演及跨域合作，让云林布袋戏文化走向国际，邀请民众29日到10月11日来云林欣赏精彩偶戏演出，感受云林在地魅力。警广记者施欣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 Mr. OOD。 成长的路上有老师给我们满满的关爱，陪我们成长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9月28号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由沈燕呢在空中呢陪伴所有听众朋友。今天比较 special 齁，因为平常都到六点半，可是因为今天是假日的关系齁，所以我们的新闻呢就是到这个晚上的6点45分，所以还有15分钟的时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这个北上路段呢车多点呢，就是北上北斗之前，因为北上 224.2 公里呢在这个西罗过后北斗之前有掉落物，就造成现在从226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北上呢园林之前大概214公里到209公里的普盐系统，北上路段的速度比较慢哦。那北上湖口就要到84到82公里，还有北上的这个77到75公里的杨梅路段呢都属于车多瓶颈点。那目前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呢已经都恢复 OK 正常了。Sorry, 还有一个地方比较不好走，北上211公里到210公里，雾峰系统就一小段车子比较多，原来以为都恢复正常，这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国道6号呢西向，这个是在往这个雾峰系统2公里到0公里，过旧镇之后呢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那台74线呢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的状况已经排除。那另外台中市呢环中路崇德路同龙东路之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呢现在也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所以来听这条歌曲是蔡多多跟郭中佑所演唱的，叫做感谢一路有你。

这是蔡多多甲郭忠佑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感谢一路有你，好，嘛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陪伴哈。今麦的国道一号啊，就是北上路段，在226公里到北上的这个224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因为这边哦，国道一号北上224.2公里呢。在西罗到北斗之间有散落物，所以造成呢，这个从后方的226公里开始呢，车速呢就变得非常缓慢。那目前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就不然就不好行。那继续往北呢，北上的这个园林到埔盐系统之间呢，车速也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北上的虎口教到84到82公里呢，是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齁，现在真的啦，从象山到古坑系统都是 OK 的。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呢也都是正常好走的。台中市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柳川西路到三民路车多，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环中路往这个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哦，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台湾大道河南路分隔岛施工，接近施工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欧巴雄起，所演唱的《山有拉拉》，心爱的再会啦。

0: 我把上次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Sayonara》，新买的再会啦。阿金马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在226到223公里之间，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20公里。继续往北北上呢，园林到埔盐系统之间，从214公里到209公里，现在的速度呢比较缓慢，大概20到40公里左右，较不好行。好，那国道一号就剩这两个这个车多点了齁。国道三号从香山到五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也正常，国道六号就是西向呢要接国道三号雾峰系统这边哦，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2公里到0公里这边哦，速度大概50公里齁，会入国道三号的车子比较多，所以这个车速会比较缓慢。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在柳川西路到三民路车多，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车速也比较慢，台中火车站呢周边道路车多，而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的分隔岛施工，所以接近施工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待会呢在七点钟继续由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空中奇缘，请您继续收听。那今天是教师节，祝福全天下的教师们教师节快乐了，你们辛苦了，然后大家明天开始要上班咯哦，那个尤其是小朋友休四天哦，要收心一下哦，有些人也需要收心一下哈，因为这四天呢可能呢都放开完了之后呢呀，明天要开始上班应该是蛮痛苦的哈。不过对我们还好，因为我们今天就开始上班了，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我们公共家族再相逢咯。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1: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只剩下北上从头城交流道一上来到平林路段维持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之后车速就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的平均点是在国道一号靠近北上呢，从西罗服务区开始一路延伸到了园林路段，甚至到了埔盐系统交流道维持的平均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往北的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其他路段方面车流也都已经大致恢复正常。在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六十一线在北上294公里接近将军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还在清运满地散落的沙石，请您特别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在靠近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过了林口路段，有一部车辆摇摇晃晃的前进，还有在国道十号靠近东向五公里的仁武路段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在这里。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我们一起吸气吐气，然后慢慢将骨盆和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1: 哦天哪，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一定要做这个吗？
2: 哎，抱歉，哎呀，不小心撞到你了。
1: 哦，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0: 哎，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2: 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0: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1: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2: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
3: 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预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1: 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马上就要7:06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7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国三在北上的201公里快关的路间有发现机车误闯，国道1号南下过了3E外侧。

客车道有客运，没有开车灯哦。时间呢也将近要这个天色越来越暗了，所以大家上路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车灯。那稍早在台七十四线的西行38到33公里这个国三汇入台七十四线的雾峰大里路段有车多情形，现在状况已经消化许多了哦。那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同荣东路前外侧有事故，现在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咯。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河南路的这个分隔岛路段有施工进行，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那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在台61线的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程规划上呢尽量避免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施工路段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是9月28号，也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收心呢？不用担心，我们舒压一下，节目第一首歌来听非常好听的 Cam Brown Miles on it。

stars on it。晚上7:10，听到这首来自 Marshmello 还有 Cam Brown 的 Miles on It。这首歌呢，它的风格哦，就很像是跟伴侣或者是朋友开着车出去兜风，然后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累积 miles， 就是里程数的这种感觉。好像呢，这个连假大家快快乐乐，可能出去玩呐、啊，或者是开着车去找朋友烤肉哦。希望呢，连假结束的这段时间，大家都有收集到金色记忆球。

那在这个路况上面的部分呢，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201公里的快关路肩有发现机车误闯，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210公里的路段。 园林路段是时速相当的缓慢哦，只有20到30公里。好，接下来是国三北上的224到223公里北上方向的中心系统，这个路段也是稍微车多，60到70公里哦。

有其他的任何路况消息，则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Zen Zen Zen Sea》，这个是全全全是。

0: 用一个非常摇滚的方式来迎接我们连假的最后一天的夜晚。这首歌是你的名字的这首主题曲《浅浅浅事》。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这个路段开始呢，车速就会降到70左右，那一路来到园林车速只有20到30公里哦。那国一北上的路段呢，这个车多瓶颈点要直到普盐系统才会车流消化一些哦。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兴系统，这个时速60左右，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好，接下来国道一号继续往北走，来到了这个199公里的路段彰化，时速呢目前是在60到70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方向214到211公里，刚提到的园林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在台中市的甘树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另外是台中市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有分隔岛的施工，靠近施工的路段车流有增加趋势。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也是蛮多的哦。台中市的高铁台中站区，哇，现在这边呢也是人山人海的情况，一样麻烦大家要保持耐心，有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2: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3: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5: 不会。
4: 那下星期呢？
5: 也不会。
4: 那到底要多久啊？
5: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6: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7: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8: 国道路况，
0: 晚上7点2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目前为大家连线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部的警务员陈科宏，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连线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警务员你好，晚安。晚安。 Hello，
9: 晚安。嘿，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那想

0: 请问一下，目前在辖区内的这个即时路况都还好吗？
1: 嗯，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第三大队的辖线哈。那国道一号从三立交流道到西螺交流道，那国道四号是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台76线是福兴端到中兴系统。那目前国道四号跟台76线这两条东西向道路路况均正常哈。那在那个国道一号的部分，那南下的路况是正常。那北上的部分齁，因为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啊，明显涌现出那个北上的那个收价车潮，
0: 嗯，
1: 所以说有比较明显的塞车路段啊，是在那个啊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埔盐系统哦，这个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点齁。那请那个行经该路段的那个驾驶人齁，要依序耐心的依序驾车齁，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好，请勿任意避让车道，以确保行车安全。
0: 好的，那接下来，喂，你好，你好，我们目前这个连线都是非常讯号，应该是蛮正常的哈。好的，
1: 是
0: 。那有没有一些交通上面的小提醒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的呢？
1: 哦，好，那这边跟各位驾驶人宣导一下哈。如果说有遇到那个轻微交通事故哈，所谓轻微交通事故就是车子能动的没事的话哈，那如果说很多驾驶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就是要报警哈，那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的勤指中心的同仁都会啊电话中教导那驾驶人说，你就现场做一个拍照，或者环绕现场一周做一个录影的动作，哦，就可以赶快把车移到安全处所，哦，那就警方就会接手帮你做一个处理，哦，那不需要再像以前这样花费那么久的时间停在车道上等候警方来处理，哦，那这样子的快速排除的话，哦，那有关保险的理赔还是一样都有符合保险公司的规定，那也比较不会发生二次事故。
0: 像今天呢，就收到蛮多的这样追撞或是擦撞的事故哈。
1: 对对对对，
0: 好的，好，那最后有没有一些交通上面的小叮咛要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补充的？
1: 嗯，好，那最近哈，那个新闻经常在报哈，那个有一些毒驾的案件也发生交通事故哈，那这边再跟各位宣导一下说哈。那新修正处罚条例的部分哈，那就如果是毒驾的话哈，它处罚都会比酒驾金额还要高哈，那最高可以处罚到15万哦哈，那而且驾照要吊销。那如果说哈，驾驶人有拒绝毒品检验的话哈，那会处27万的罚款哦，比那个酒驾还更高。那除了吊销驾照之外，那个车子还要再没入哦。那车子的部分，那可能就不问对象是谁的车哦。好，如果说你开车毒驾，然后有拒绝毒塞的话，哈，那车子是要没入的，还要面临那个啊。如果说有检验出来，如果是有吸毒的情形的话，哈，还要面临那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哦。嗯，所以说那呼吁驾驶的那个要啊，请勿吸食毒品，对那个确保自身的健康及安全，
0: 是保护自己的安全，然后也要保护别人的安全，这都是很重要的。好的，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警务员陈科宏，谢谢您。
1: 好，谢谢，
0: 谢谢，祝你连假愉快，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晚上的7点25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4到211公里园林路段，目前还是车多拥塞情形，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咯。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宇宙人，那你呢？大家有所谓的这个收价症候群吗？待会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哦。

晚上的7:29，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那你呢？那你呢？你有这个收假症候群吗？如果呢，你会感受到有一点点的焦虑，甚至产生这个报复性熬夜，或者是大吃大喝这样的行为哦，搞不好呢，你就有这样子收假症候群的倾向。不过呢，这个收假前最核心的事情，毕竟还是要回归正常的作息，还有你心理上的调适。如果呢，你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你可以试着提前的规划，提前的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哇，明天又要继续上班咯。晚上7:3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在台61线的北上201.1公里大城往方苑的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国道1号北上的214到211公里园林路段还是车多拥塞的哦。

好，接下来呢，在台中市道路状况，台湾大道河南路有分隔岛施工，那靠近这个施工路段车流增加趋势。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还是封闭施工的情况，后方也是车多，再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台61线双向在94到102公里的竹南后龙路段进行选宝大桥改建，还有平面路口改善的工程，再麻烦其他

0: 驾驶朋友，行程规划上尽量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的施工路段。如果呢真的走到了这个路段，然后遇到塞车情况了，那建议驾驶朋友们从台61线的99公里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的替代道路，在台61线与苗八路口右转苗八线，接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北上，再由国道3号竹南交流道开出来之后呢，接台一乙线返回台61北上，就可以继续往北上方向来行驶咯。好，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
1: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2: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1: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2: 好像越下越大。你有开车灯吗？
1: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2: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1: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哦有紧握方向盘。
2: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18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1: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2: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1: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3: 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一轩。每年教师节的时候都会想起我小学三四年级的班导师。小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内向的孩子，就是希望万事都可以不要引人注目，然后不要被注意到，默默地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所以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孩子。那时候的班导师不知道什么契机，可能在我身上发现了某些特质，开始很积极地培训我去参加校内的语文比赛。永远记得那时候比赛前，老师对我说，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是比你认识的还要更强大的。在那一次的校内比赛，我也确实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老师的那句话也一直让我带到现在，一直都觉得在人生的很多阶段都很受用。相信自己其实是有很大的力量能够去完成所有想做的事情。那有时候心里的这份力量其实比什么都来得更强大。在这边想要祝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今天是教师节，小的时候呢懵懵懂懂的那个阶段，然后遇到了一个很棒很棒的老师，我相信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事情。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 201.1 公里大城往方院的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情况。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214到211公里的园林路段，这是车多拥塞情形。

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轻松玩乐团这首歌曲《懵懂》。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晚上的7:41，目前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组长刘元玉。组长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的交通组长，我姓刘。
1: 你好刘组长，我们又空中连线了。好的，那在这个辖区内，今天是最后一天，辖区内的路况都还好吗？
2: 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最关心的是现在那个台中高铁站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那我跟大家说

0: 因为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所以北上或者是要收假的人潮比较多，所以今天是搭车的部分呢人会比较多，所以就是在我们高铁站的二楼啊，目前车都是一个车多的状况。那七台74线下高铁匝道呢也是车多的啊，不过都还是能够顺利的前进哈，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要前往这个高铁站呢，下匝道的时候呢有耐心一点。那我们提醒一下，就是下匝道的时候有中外侧车道都是这个左右转车道啊，所以下匝道之后不要通通都只有挤在外侧车道，中间的中间车道也是可以使用的。那等到我们上了这个高铁站的二楼之后啊，如果要搭这个7到12节车厢或是自由座的听众朋友，或啊可以在这个前半段下车，如果是要搭这个1到6车厢对号座的部分呢，请往前啊到中段或者是后段的2号门去下车啊，避免呢我们上到二楼之后通通都挤在前面啊，造成这个后方的车辆呢没有办法顺利的往上开。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最后呢，有没有一些交通上的小叮咛可以跟大家补充说明的呢？
0: 有的。好，那我们也请这个所有要来搭车到高铁站搭车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如果从市区过来的话啊，我们尽可能使用台铁或者是捷运啊，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呢来替代我们自行驾车前往啊，可以有效的呢避开这个塞车的车潮，那而且呢还可以准时的搭到车啊，不会因为呢要搭车然后塞在路上呢感觉到心慌慌啊，所以请大家尽量的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
1: 没错，好的，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组长刘元玉，谢谢您哦。
0: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晚上的7点44分，目前在国一北上方向的214到209公里园林王埔盐系统仍然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在台61线北上201.1公里这个大城方院路段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哦。
2: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3: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2: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3: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2: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3: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2: 姐姐说的是，
4: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 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那接近施工路段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的，后方车流也是有一点大的哦。那另外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方院路间自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214到209公里园林埔盐系统的路段，目前这个路段时速是保持在60到70公里。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One Republic Counting Stars。 那很多人呢在睡前啊可能会数星星啊，或者是数羊羊。那如果你遇到这种失眠的状况，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只有靠数星星或是数羊羊就可以解决的。那最近呢，这个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有提醒大家，因为呢这个连假很容易遇到一些亲友互相推荐一些安眠药的保健食品等等的。那卫生福利部的食药署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服用亲友的安眠药哦，因为安眠药是属于管制的药品，所以医师会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调整剂量。那如果呢你不小心服用了他人的安眠药物，隔天可能更精神不济呀。

跟大家简单分享几个可以帮助睡眠的小 撇步， 不一定要数星星。那今天刚好是最后一天的晚上，所以呢，睡觉之前可以听一些比较轻的音乐，比较舒服的音乐，然后呢，泡个温水澡。晚餐就不要吃太饱啦，因为吃太饱，晚上太撑，然后就睡不着了。早点休息也是一种做好心理准备。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14到209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不过呢，在台七十四线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这个路段，车流有一点点大，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那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正常的顺畅通行。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往方院的方向，这个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那有任何其他路况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1123。理想混蛋，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晚上7:56听到的是理想混蛋，时间走了但你没走。那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大雅系统还有台74线接大雅系统的这个路段，时速呢突然缓慢下来咯，只有20到30公里，红色状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拉开安全的车距。那北上在国一新竹系统的路段现在也是稍微有点缓慢的，40到50左右的时速，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泰勒斯 Me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台74线的汇

0: 入车流。国道五号北上主线已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道方面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北市的交通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个的全线车道已经扩大管制路段了，要特别留心哦。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速是比较慢的，中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绿油油的，全都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要提醒大家，连假过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6: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5: 是啊。
6: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5: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6: 不会啦，
5: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6: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5: 停。
6: 碰碰哥怎么了？
5: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6: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7: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8:05 ，Hello， 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稍早呢，在国一的北上214到209公里园林王普沿系统车多情况现在已经排除。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开始车多了起来哦，连带影响台74线汇入的车流。那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往方苑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是保持在60到70公里。如果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要麻烦您更正补充，欢迎告诉你，欢迎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这首周杰伦 Mojito。

晚上的8:09听到的这首是周杰伦的 Mojito。 讲到了 Mojito 呢，就要讲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咯。虽然说啊，连假的最后一天，难道你还在喝吗？那可能明天早上还可以再多睡一下哦。隔夜醉也是一个问题哦。如果呢你前一天晚上有喝酒的话，那尽量隔天也是不要搭乘，不要自行的开车，容易会有危险哦。所以最好的方式呢，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像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车流量真的很大哦，连带影响台74线汇入的车流，目前这个路段时速是只有20到30公里。那另外呢，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往方院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接货排除。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作业进行，那靠近这个施工路段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车流量也是蛮大的，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来改道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了 Mojito 就会想到这首歌曲，来自 Shawn Mendes 的 Senorita。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Camila Cabello 还有 Shawn Mendes 的 Senorita。最近这个月饼马拉松终于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大家吃完月饼之后呢，会把这些盒子拿来留着，还是你会就直接把它丢掉呢？昨天呢，这个我的好伙伴才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很舍不得丢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酒类的纸盒，然后问我说，你觉得这种纸盒可以拿来做什么呢？我就说，我一开始哦，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说，哎，就不要留了吧，就丢掉吧。后来想想，这纸盒确实是挺美的，只是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独特哦，又不像一般的抽屉，不然放在桌上呢，可能就变成置物篮啊，或者是抽屉来使用。可是它是一个前开的一个纸盒哦，就有点不清楚到底可以怎么来利用。其他国家呢都有这样企业带头，然后帮忙回收月饼的纸盒，来算是做一个公益，也累积一个环保的这样子的回馈。那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在中秋节过后会回收吗？就是月饼本人哦。因为呢，中秋节的时候啊，这个一盒可能都要数百元的月饼，它的身价就会暴跌，然后它就会变成有些饲料厂他们会回收这些月饼，然后再把它加工成为一些动物的饲料。所以呢，如果呢你有这样子吃不完的月饼，是不是也可以拿来算是做个公益吗？还是要根据自己吃得完的量去食用这个月饼哦。应该大家家里面都有蛮多剩下还没有吃完的月饼，还有满满的月饼礼盒。我自己蛮推荐大家可以把月饼的礼盒留起来，装一些里里扣扣的东西，都蛮好用的哦，算是还桌面一个非常干净的整洁的空间。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时速呢是只有20到30左右。台61线北上在 201.1 公里的大城方院路段，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如果呢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专线是0800-000-123。所以回到那个问题，你会把家里面剩下来的月饼礼盒给丢弃吗？还是你会在家里囤很多很多的礼盒，让它有一天能够派上用场？我们来听苏芮这首歌曲《远走高飞》。

晚上8:21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苏芮《远走高飞》。在中秋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过后呢，我们健康的体态也是要远走高飞了呢。在网络上呢，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就是说中秋的月饼口味到底国人最喜欢的分别是哪几种呢？然后哪一个又是排第一名？

那这个数据呢，我不太确定他是否专业，或者是他真的有这样的数据。不过呢，看看还是挺有趣的、哦。他说第一名是这种经典不败的排队款项，就是咸蛋黄口味的蛋黄酥，而且里面一定要包红豆沙。我自己很喜欢吃里面有那种麻薯的。但是麻薯就是在蛋黄酥里面包麻薯，好像蛮见仁见智的哦。第二名呢是精致疗愈的流心，就是有一些月饼啊，它是什么流心奶黄，或者是会融入这个芋泥的特色。这个呢我就吃不懂了，哈哈哈，因为我还是很喜欢，比较喜欢吃甜甜咸咸的东西。可是呢，我特别喜欢吃起司口味的东西。如果之前呢，就是很久以前我听温凡讲节目到现在，应该有提过很多次，我很喜欢吃起司类的东西，所以奶黄类是还可以理解，但是芋泥加上流心就有点吃不懂了。好，第三名呢，大家喜欢的月饼流派是传统口味，就是枣泥加上核桃这个系列。哇，我觉得这个口味呢也是好吃的，很好吃。不好吃吗？哎，该怎么说，吃不懂的呢就有一点点吃不懂了。那它是经典的广式月饼，应该也可以跟蛋黄酥来 PK， 但是它是属于可能长辈更喜欢的一个款式哦。那另外一个口味呢，也是广式派，它除了枣泥核桃之外，很有名的就是莲蓉。莲蓉这个东西呢，哇，它的热量也是之高的、哦、看起来好像比蛋黄酥还要来的友善又亲切，但其实没有哦，莲蓉的热量也是很高的。很多店家呢，他们都会推出，就是为了有些可能想要减重或者是控糖的一些族群，他们会推出所谓的低糖月饼，甚至是生酮月饼。但是呢，其实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陷阱，所以建议大家买之前还是要仔细的研究一下它的这个成分。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原本呢是稍慢啊，那现在已经恢复许多，来到正常的速度了。不过呢，在继续往北的方向，哇，看起来是顺畅。不过南下方向的国道一号湖口服务区，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那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还有后里的路段，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在170左右，时速呢也是40到50，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客家歌手陈以诺《Sudan Sweden》。

听到的是来自陈以诺的歌声 Sudan Sweden。 听这首歌呢，跟听不懂客家话的听众朋友稍微的翻译一下，它是有一种就是在说，哇，明天哎要上班了，好想要只想要睡，然后想要吃，这样就好了，是不是很像此时此刻的你呢？然后不管怎么样呢，明天都还是要好好的去上班好吗？稍微的收心一下，跳收心操。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哦。台湾大道河南路的分隔岛还是有施工进行，那靠近施工路段车流是增加的。另外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在台61线的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改建跟平面路口改善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尽量避开台61线的这个路段。

0: 那路网图上情况，目前在国一北上方向的大雅系统路段时速呢是保持在60到70左右。那继续往北走，泰安服务区时速稍微的缓慢一些，只有40左右哦。国一北上方向141.6公里发现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避开。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
1: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只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3包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呀、啊、，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2: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2: 白照顾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3: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使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

0: 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晚上8:3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听万芳这首《棉被》。

0: 看见你。
1: 你的房间下雨了，那我们一起淋雨吧，一起感冒，在一起放声大哭。
0: 窗外呀，天风。
1: 你不想勇敢。

提到的歌曲来自邱淑婵还有万芳这首《棉被》。邱淑婵呢跟陈以诺都是非常有名的客家歌手，正在崛起的客家创作歌手哦。那像邱淑婵的话，她就是来自高雄六龟，从小在客庄的乡间田野长大的。晚上8:36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141公里故障车现在已经排除了。在国一北上方向112公里头份时速呢是保持在70左右。

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还有台74线接大雅这个路段时速呢也是保持在40到50左右哦。目前其他的道路状况，如果您要更新或补充，欢迎通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陪你一起度过连假最后一天的夜晚。卢广仲，跨一样。

听到的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跨一亚》。大家知道这个月饼的一个最强的迷因是什么吗？就是月饼只是一种形状。什么意思呢？跟大家简单的举个例，就是呢，我曾经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把泡面做成月饼。他就是把泡面不知道怎么弄哦，然后就弄一弄，然后塞到这个月饼的模子里面，然后呢，它就变成月饼了。那还有人，他是拿了月饼的模子，然后把水饺包一包了之后呢，塞到月饼的这个模子里面，

然后他也变成月饼了。所以这个就是迷因，这个迷因的来源，月饼只是一种形状。这样子还叫月饼吗？不过真的还蛮有创意的、哦、而且其实还蛮幽默的。那讲到了月饼很有名的迷因，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之外，还有一张梗图也是非常的有名。这张图呢，它分成九格，它是一个九宫格的状态哦。真正的善良月饼呢，是就是我们一般的月饼，然后里面有颗蛋黄酥这样子。那所谓的守序善良，就是我们一般吃的这样子的月饼。那中立善良呢，就是这个月饼里面有一些变化，像是蛋黄或是流心。混沌善良呢，蛋黄酥，哇，中秋节也会常常看到的角色，也算是一种月饼，但是它是蛋黄酥。好的，接下来守序中立是什么呢？肉松，肉松馅的一种月饼，它算是一种月饼吗？开始越来越奇怪咯。可是蛋黄酥或是月饼，有的时候里面好像也是会出现蛋那个肉松哦。绝对中立的月饼是谁？是绿豆碰，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绿豆的那个内馅。混乱中立是什么？是马卡龙，马卡龙也是圆圆的，然后它也有馅，也有饼。有人就说呢，它是一种混沌中立的月饼。好的，那我们讲到最后的结论，他说汉堡也是一种月饼，因为汉堡也是圆圆的，然后汉堡也有很多的料，所以它是处于九宫格的最后一格，混沌邪恶的这个月饼。汉堡想说关我什么事，中秋节没有我的局。好啦，分享一些可爱的中秋节的一些迷因跟大家分享。不过中秋节呢，其实也是过了，算是在连假最后一天，跟大家最后的分享，要来分享呢，就要等到明年了。那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孔子的一些冷知识。好了，目前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还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我们来听西城男孩 Westlife 这一首 I Lay My Love On You。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Westlife I Lay My Love On You， 这首歌是深情不移。赶快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上的情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哇，这个路段呢稍微车速恢复一些，时速来到60到70公里。那继续往北，在泰安服务区这个路段时速有一点缓慢，只有40到50公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206公里有发现故障车停放，那再继续更正，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北斗路段时速相当的缓慢，只有2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国道一号在北上方向的湖尾路段238到237公里，这个路段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哦，只有20。国道三号北上方向263.7公里有故障车停放。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刚说了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孔子的冷知识，在你心中这个孔子的形象是不是一个老爷爷呢？然后前面可能有一支毛笔，那个毛笔是木头的，我们还可以摸这样子。那孔子好像是一个这么慈祥的形象，可是在历史上呢，你可能对他有一个大大的误会，孔子其实不姓孔哦。哇，我是刚刚看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孔子不姓孔耶，那他姓什么呢？在先秦时代呢，姓跟氏是两回事，所以孔子的姓是子，孔呢才是他的氏。好有趣哦。那据说他的六世祖这个孔父家，因为子姓的这个族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就取自己名字中的孔作为氏。所以严格来说，孔子他们家族称呼是子姓孔氏，听起来像有点绕口。那再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你觉得孔子大概是多高呢？在我心里原本的构想，我觉得他可能大概是跟我差不多160、170这样子，可能就是不会到180，想不到他竟然超过200公尺。孔子是一个巨人耶，换算成这个现代的尺寸，那根据史记的记载，他说孔子长9尺6寸，换算成现代的尺寸呢，他大概超过2公尺20公分。所以孔子是一个2公尺2以上的这个山东大汉吗？算是刷新了我对孔子的认识哦。那另外呢，大家对孔子另外一个比较普遍的形象的一个想象，就是孔子他是一个非常温文儒雅的人，可是其实孔子呢，他能文能武，精通六艺，包含射箭或者是驾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历史上关于孔子的一个小小的传说吗？他说孔子力气大到可以单手举起城门的那个门栓，这一类的说法哦。那后世的传说有那么多，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有一点参考用。而且听说孔子本人是一个吃货，他是一个大吃货，他如果遇到这种不喜欢吃的东西呢，他就不会吃。就算肚子很饿，只要食材不好、颜色不对、味道不对，他就不吃耶。哇，孔子是一个对吃非常要求的人。想不到我跟孔子呢，除了聪明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哈哈哈，就是喜欢吃。
好啦，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也是有这么一个对孔子更深的一个认识，也希望大家今天9月28号教师节快乐哦。送陈天下的老师一首暖暖的歌，郁可唯的暖心。

晚上8:57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暖心。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跟我说呢，温凡你刚刚讲错了吧，孔子应该不是200公尺吧。现在才想到，哇，我刚刚一直都在讲200公尺吗？是200公分。那我再分享一个关于孔子的冷知识，以表歉意。听说这个历史上曾经有描述，孔子说自己呢会因为学生的外貌不好而看轻学生。哎，这个是真的吗？希望有更了解历史的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我这件事情，哎，不然我对孔子的形象可能会有一点点幻灭。但我相信因材施教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小到大对于孔子形象的认识，对于每个学生不同的个性，他都有身为老师的教学上的考量。我觉得如果人生当中也是你的求学阶段遇到这样的老师，哇，那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好的，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路段，一个车多瓶颈点在园林北斗，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哦，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一北上221到220公里的这个北斗路段，时速是只有20。待会呢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9点见，9点之后

困难。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3.6公里过圆山的路间，白色的掉落物。南下的70.5公里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的新竹 A 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14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的美山。

安平交匝道有的慢车道有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到10月11号前都有国庆的施工相关的一个准备，有交通管制都要提前留心。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车速是比较慢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05，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在国三南下的268公里古坑系统前内侧有发现散落物，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方向206公里的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另外是国道1号北上的173.2公里大雅系统有发现动物误闯的情况。那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保持在60到70公里哦。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来自李玟的歌声，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晚上的9:10，在国道一号北上173.2公里，大雅系统发现小动物误闯。那目前大雅系统的时速保持在60到70公里。继续往北走呢，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156到155公里的路段，时速也是40左右。刚刚在国一北上的云林北斗的路段，时速只有20，那现在呢，慢慢的消化当中，来到40到50左右喽，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在国三南下方向的268公里有发现散落物，在古坑这个路段。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YouTube，With or Without You。

0: 晚上九点十五分，听到的是来自 YouTube 的歌声 With or Without You。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概况。佩腾你好，晚安。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其实今天天气都还蛮热的，在中部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都有来到34到35度，目前台中地区的气温大约来到28度，夜间还是稍微比较温暖一些。到了明天后天，其实天气都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都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那么明天白天的高温大致上都还是可以来到32到36度，各地都还是相对的比较热一些。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都还是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夜里低温普遍来到24到27度。那最后再提醒哦，由于在周三之前都是年度大潮期间，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以及澎湖，在中午前后满潮期间水位是比较高的，低洼地区可能要留意海水倒灌的现象，海滨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佩腾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晚上9:17，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8公里古坑系统前内侧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哦。好，那再回到这个国三南下方向的古坑系统，这里呢有多处的散落物，分别是在270到271还有268公里的地方都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年创业家庄少迪。日为师，终身为父，是我恪守的信念。学习的道路上，感谢有许多恩师无私的指导，让我能够更快地认识这个世界，也让我在为人师表的时候，能够用理解的心教导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此，也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晚上9:21，那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268公里跟271公里的地方，谷坑系统前有多处的散落物，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另外，在国一北上方向的北斗路段，时速相当的缓慢，只有20公里，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车距。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还是车多。再麻烦您要小心行驶咯。那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也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跟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来自李宗盛还有林忆莲这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8公里古坑系统前内侧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

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这个路段有车多的状况，那连带影响台74线汇入的车流。

在国道一号埔盐系统这个路段时速是保持在60到70左右，其他路段看起来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

0: 高的你困到真
1: 久茄子蛋 Happy A 问奖
0: 大家努力都不嫌我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假使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

听到的是来自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掌情歌。晚上9:32咯，在国三南下的268公里古坑系统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有一点缓慢，来到60到70公里。那国一北上方向的云林北斗路段呢，时速也是在60至70左右。那么其他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更正，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来听江蕙这首歌《咖喱兰调调》。

晚上的9:36听到的是江蕙这首歌曲《咖喱蓝调调》。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那国一的北上方向云林的北斗这个路段时速呢是保持在60到70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时速也是60到70，南下方向的这个湖口服务区时速更缓慢，只有40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方向90.3公里，这里发现散落物，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一样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 Scar Maxi 这一首 San Francisco。

0: 大家好，我是警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是温凡。今本日想要感谢国中时期的先生陈玉玲、沈玉玲先生，我记得先生总是做到讲讲的散户来上课，我大概上英文就爱看见做马的散户来上课，虽然不现在退休的，但是爱动上央不是一只好先生，感谢沈玉玲先生，祝你教师节快乐。
1: 尽管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贵妃出浴喽！
4: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3: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4: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3: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5: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晚上9:4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能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最新的路况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98公里，过了彰化，自小客车2926，您没有开尾灯哦。天色已经暗很久啦，要记得这个驾驶途中一定要记得开上您的车灯，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哦。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268公里古坑系统的散路，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一南下方向的湖口服务区，时速保持在60到7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52公里三义路段发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那在国一北上方向的220.7公里北斗路段有发生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更正一下，刚刚提到国三的南下方向270公里的古坑系统散落物现在还没有排除哦，一样要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的留心。

0: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念住过客的思念，
0: 来听林俊杰《江南》。

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江南》。晚上的9:46，那在国道三号的好消息，南下的268公里，古坑系统前内侧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不过呢，在台78线的东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路肩，发现了一块木头，目前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300公里的地方，嘉义的下营系统，这里发现小动物误闯，再麻烦您小心它的安全。在路网图上，其他的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如果您有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黄美珍《图纸》。

有一种爱真的存在，它是黄美珍的途中。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三义路段152公里的地方，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那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管哦。我们来听红发爱德 Love in Slow Motion。

晚上9:54听到的是红发爱德这首歌曲 Love in Slow Motion。 这首歌曲呢，它表达的是一种关掉手机隔绝外界的一种纷扰跟压力，单纯享受和心爱之人彼此陪伴的珍贵时光。 Love in Slow Motion， 慢动作。其实真的蛮喜欢这首歌给人家的感觉哦，好像是一种呢，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事情蛮多的哦，就算明天是礼拜二，也就是我们接下来新的一周开启上班的或是上课的第一天，虽然有的时候还是得要继续生活，对不对？可是呢，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小小的事情是值得放慢动作细细品尝。在台七十八线的东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发现一块木头，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那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车流有一点大，时速来到60到7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三义路段152公里的地方，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好的，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待会交棒给总台尚恩，希望大家今天早点休息，早点睡一觉，进入梦乡，然后明天好好的，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咯。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请到了费玉清来做最后一首歌曲《相思比梦长》，大家晚安。

晚上十点钟，精彩或曲折都好，就让回忆留在心中。爱都爱了，不用想太多，不管付出的爱是否能得到回报，懂得爱人的你就是值得被爱的。让我们继续相信爱吧。我是徐伟翔，和景广陪你度过夜晚时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76.2公里左右哦，有黑色小客车停放，外侧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是爆胎的。台78线的东向34公里斗南教道路段的路间有枕木掉落。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哦。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4: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3: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4: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5: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路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路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

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松本梨香，叫做《目标是神奇宝贝大师》，教师节呢？神奇宝贝大师算不算是可以过教师节的一个角色呢？我觉得应该是

只要大师，好不好？应该是都可以过教师节的。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啊，这句话应该今天听很多次了。但是真的啊，只要他某一件事情比你厉害，他就可以当个老师，你就可以祝福他教师节快乐，然后呢把速修拿给他。好啦，这个四天连假你又发现超级快就这样子过去了，明天要上班上课了，请大家好好的收心一下了好吗？当然在这个收假日啊，我们这一上线虽然大致上看起来国道上都还算是顺畅，不过有一些状况要请你注意咯。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哦，1.3公里过基隆，这有垃圾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这国一南下 1.3 公里过基隆，基本上可能刚上来没多久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故了，要注意一下。好，另外国三呢，北上过清水服务区有连接车违规行驶内侧跟中线车道，而且不断恶意逼车，麻烦小心一下哦，这个路段的朋友。

首歌叫《老师老师》，大概每年教师节都会听到吧。10:16，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哎呦，红牌重机5836往南哦，特别注意啦。接下来稍息，立春正好，这是范晓萱的歌。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陈大师》，10:24，国道1号南下1.3公里，过基隆，有垃圾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其他路段都是顺畅的，不过台北市要注意一下，有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不能走哦。

快乐。为嘛狂暴的夜会到底早一堆刚洗冷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接获不明来电，请提高警觉，保持脑袋清醒，再三确认事实。他想要钱财，他想要诈骗，我只想要打击罪犯。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防范诈骗，请拨打165
1: 反诈骗专线。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陆嘉欣的歌，叫《算命师》。10:36，排除了讯息哦。国一南下1.3公里过基隆，特色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好，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

时间大师来自许佳莹，10:43。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是封闭的，那麻烦注意一下喽。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一线车道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叫《师父说》，来自顽童 MJ116。

0: 刚听到的是无求的歌，
1: 老师。
0: 10:5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你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是在连下最后一天的这样子的时间才要返回你的工作岗位的话，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了，可能玩得太开心太疯狂了。明天要上班上课咯，早一点休息吧。接下来是曾伟中，曾破塞。

曾伟中，歌曲叫做《中破塞》。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是城市少女的歌，老师有问题，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注意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的哦，不能走。那一路要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几天接下来白天也不能走，好吧？不是只有夜晚才封闭的。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要请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当中，那这一路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好，那另外呢，这边有扩大管制，是怀宁街往南啊，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持续的管制，这样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同样是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有一线车道封闭，进行的是桥梁涂装的工程，而且这边是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5:30。好，再来台78线东向的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整木的掉落，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喽。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宇宙人歌曲《一万小时》。一万小时，同样的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就会是非常优秀的专家，那也就会是成为老师了嘛，对吧？11:11，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再来要听到的是柯敏勋的作品

刚刚是杨乃文的歌，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11:24，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施工的，排除的讯息，台78线东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路肩的整木排除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萧煌奇歌曲《缝补伤的人》。11:37，在台61线北上34公里哦，桃园市观音区这边，载客车翻覆了，占用部分车道，注意哦。国五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两辆载客车在内侧的追撞事故，也通知了各单位前往处理喽。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5号北上7.9公里，在乌涂隧道前，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另外，台61线北上34公里，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占用了部分车道。许书豪还有萧敬腾这首《别再叫我哥》。

别再叫我哥，这是许书豪还有萧敬腾的合作。当年的金曲奖上面，萧敬腾是主持人，那边哥哥哥一直叫，所以后来他们就合作了这首歌《别再叫我哥》。台64线往西八里区啊，大概 0.5 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小心。

0: 道理的自卑。
1: 来自魏品云，歌曲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而且他还有一个笑脸符号，蛮可爱。国道五号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呢，这边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在八里区大概0.5公里，你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北整点进入到9月29号，马里会诊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小男孩乐团这首歌跟911的洋葱合作，叫 Baby 我不想努力了，待会见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何种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3: 晨悠，
0: 现在时间
3: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3: 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9月29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五号北上的7.9公里，这边乌土隧道前有两辆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要关心到，这是台64线往西，在新北市八里区，在0.5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61线北上34公里，在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状况哦，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的注意。台北市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施工，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的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了，再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1线车道的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零二七七一六一九九八，由

0: 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易懂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曾静文，歌曲是母母，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来到了9月29号12点11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1线南下273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哦，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

这是前提乐团歌曲叫做《瓦勒蛋》，12:23，台六十一线南下273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哦。好，国五的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这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0: 田馥甄
1: 这首歌
0: 《大船》，
1: 杨世群写的，喜欢的。
0: 好，国道三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在路间有一个人呢、啊，往南走，奇怪他怎么上来的？小心哦。

草都没有派对，歌曲是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到3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这边路肩有人往南走，已经是拦截到了，哇，太好了。接下来是 Dua Lipa 的歌，叫做 Dance the Night。

这是 Jade 的歌，叫做苦力怕。苦力怕是 Creeper， 有玩过那个 Minecraft 吗？对啊，就里面的一个角色吧。2:50。好，排除的讯息是台61线在南下273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木棍排除了。台61线北上34公里四角各车翻覆，目前处理中。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叫做 Lock Out of Heaven， 12:57。好啦，今天最后送上吴卓源这首歌，叫做 Replay。待会1点，秋哥啊来啦，陪你到凌晨的4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在明晚10点空中见了。大家上班上课加油，上4天班就可以放假了。明天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台78线东向，在古坑前路肩有一只黑色狗狗，经过这里的话，麻烦你留意一下。好，稍早在国三南下呢，东山服务区路段有民众往南走，这边是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在台61线呢，排除的讯息是北藏34公里自小客车翻覆，这边也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请注意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管制封闭，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那今天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6: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

0: 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1: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蛇，蛇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0: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4: 我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连假真的结束了哈啊，已经来到9月29号星期二啊，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听到假期结束啊，这个难免觉得有点伤心落寞啊，但是放了4天假，事实上也的确是蛮多了，对不对？不过呢啊，我刚刚啊，觉得我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这个总觉得好像还有闻到烤肉味啊。我在想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哇，这个连烤了4天，好把握最后一天晚上再最后一烤呢，还是我的这个鼻子有嗅觉残留啊。觉得今年中秋节没吃到烤肉啊，用闻的至少也要闻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吧。啊，好啦啊，这个接下来的几天，反正这个礼拜二、三、四、五，上了4天班，下个礼拜据说又再上4天班之后，又有3天的连假可以放，对不对？好啦啊，那就继续加加油咯啊。不过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朋友们啊，说不定这个假期还不怎么放到嘞哈 啊。那么希望接下来的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绝对不要疲劳咯哈、啊，尤其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好啦，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9月29，所以呢，让我想到要听他们的歌啊，他们是929，这首歌曲《寂寞挂天上》啊，要刚刚好这连假结束之后，难免有一种空虚寂寞感呢哈。即使呢我几乎没有放到假就正常周末休息，然后呢这个星期一昨天还是有来上班嘛，对不对？但是呢这整个星期一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大部分人这个假期也才刚结束的时候，我也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落寞，为什么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下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假期结束返家的朋友应该都到家了吧，对不对？在昨天呢，我在下午在看新闻的时候还是看到了不少，就是说很多这北返大众运输工具，哇，这个月台还是挤满了人啊，那个高速公路啊，各地都还在塞车啊，呵呵等等的不过当然现在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路况

一路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啊。稍早呢啊，说是台78线哦，东向的古坑之前的路段，哎呦，狗狗走出来呢，还在路间游荡，哎，他是不是知道就是说，哎，大家回家了啊，换他出来，哎，这个欣赏夜色了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哎，夜间可能出现的小动物或者是掉落物。好，然后呢，国道省道今天也没有施工，但是还是要零星的这个市区工程，麻烦你哦。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

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世纪末寂寞，1:19，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在这个台北市呢啊，因为下一次连假是国庆日了，对不对啊？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哦，所以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封闭的。

好，另外呢，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北哦，民族西路到敦煌路哦，这里路面有险铺工程，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往北的方向，这里暂时封闭，所以会调拨部分往南方向的车道给往北朋友使用，所以南北双向都会有相对应车道调拨，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Lonely is the night.

一连几首都是很寂寞的歌曲啊，啊，这个非常适合连假结束。但是呢，这歌曲的线条还算是摇滚激昂了哈，啊，希望你在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了。啊，稍早是 Air Supply Lonely Is the Night， 啊，接着是瑞秋普雷顿的 Lonely Planet 寂寞星球。啊，夜间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要打开车灯，同时也要确认。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才会安全哦。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虽然说来到 Tuesday， 但是很像 Monday 一样。 I don't like Mondays， 这首歌曲 Lonely Dancers。

0: 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在这个时间1:30左右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度到27度。你说，过了一个中秋节过后呢，居然温度反而更高，天气反而更热了哈啊。这几天呢，这个走在路上，哇，这个艳阳高照啊！一讯看到大家纷纷把这个阳伞都拿出来之外呢，原本呢，我已经都快要把这个夏天的背心给收起来了，这两天又决定再拿出来穿啊。夜间好像暂时感受不到凉意了，对不对？好，白天呢，今天呢，9月29号星期二开工了哈，哇，这个全台各

各地从南到北，哎呀，很多县市都有高温资讯哦。双北啊，在桃园啊、苗栗啊、台中啊、南投啊，以及南高屏以及花莲地区啊，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你说，宜勋，这不就是几乎全台湾了吧？没错啦啊，所以呢，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这样子的一个高温晴朗稳定的天气呢，大概会持续到星期三哈。说这个星期四呢，开始会有东北季风慢慢的南下了哈。啊，但东北季风还不是到非常的强，所以主要的影响是以迎风面地区的北部啊，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为主咯。到时候呢，星期四尤其到了星期五啊，这个北部地区的高温就会很有感的下降到大概是29-30度左右，连低温呢也会略微下降个2-3度啊。在南部地区呢，依然是白天晴朗稳定啊，这个夜晚稍凉的一个天气形态。啊，这个天气炎热了，然后再加上啊，这几天呢，哎，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哈，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烤肉一摊接着一摊？哎，据说哈，这个在中秋节呢，很多人吃坏肚子啊，然后呢，因此腹泻、腹痛啊，可能有肠胃炎啊，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个进急诊，哎，就有好几百哈，这个好像上千的这个病人的样子。这个提醒大家，还是要这个留意一下啊，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这个吃点清淡的，多喝水，然后呢，这个身体好一点了之后，要多走动啊，这个多运动，把这个中秋节吃进去的烤肉的热量给它消耗掉。但这个害怕的是哈，在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动的也不多，然后呢平日上班动的又更少了。像我呢，这次的中秋节连假哈，因为事实上也只有这2天啊，然后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约烤肉，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休息。然后呢，我会带着我的智慧手表。然后每一段时间智慧手表就会这个跳出通知提醒我干嘛呢，该起来走动了。而且呢他还会发现我躺太久了啊。现在的智慧型装置真是特别厉害啊，所以就按照指示啊，起床上个厕所啦啊，喝个水啦，走动走动到阳台看一看啊，然后再回到沙发上，或者再回到床上啊，再继续躺着跟看书啊，或者是追剧这样子。不过呢长期久坐的确会引发这个代谢相关的一个疾病了哈。有这个医师指出呢，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即使是坐着，你只要反复垫脚尖持续2个小时以上，事实上就有机会降低血糖37%的升幅。

啊，这个是在2025年呢、哦，啊，去年呢，哈、啊，刊登在这个国外的一个杂志期刊，叫做《Sports》的一个研究，哈、啊，测试了一种叫做坐姿比目鱼肌的垫脚动作，啊，就是说你坐着哈、啊，但不是这个歪哥里拉操这样子坐着哈、啊，哎，这样子，哎，这个横卧在沙发上，但你的脚就碰不到地面，就没有办法练习。你还是要能够碰到地面，而且呢，坐姿还是要尽量的端正啊，才不会伤到你的背部，对不对？然后呢，双脚平放在地面，规律的垫起脚尖，让这个小腿呢，的这个比目鱼肌收缩，再放回地面上啊、这个所以坐姿比目鱼肌垫脚哈啊，并不是说把你的脚这个形状变得很像是比目鱼一样。你说比目鱼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小腿上面有一个肌肉叫比目鱼肌啊，是你的小腿后侧肌肉啊。如果你好奇的话呢，事实上可以上网查一查，就大概知道这肌肉到底在哪里了哈。这个研究呢，它找来

的十名平均53岁有糖尿病前期的一个患者哈啊，都已经前期了，所以呢已经在接受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的一个测验哈。他们在测验期间2小时内持续做这个比目鱼肌垫脚的一个动作，搭配这个肌电图回馈的组别，发现一件事情，血糖上升幅度居然平均降低37%呀。啊，这个比目鱼肌肌肉呢，说这块肌肉虽然说只占人体大概是1%的一个体重哈，但是它却是主要由慢缩氧化纤维组成的啊，耐疲劳，能够长时间收缩啊，这个代谢的时候啊，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和脂肪，哎，这个就会被代谢掉啊，并不会消耗肌肉里面的肝糖，所以呢啊，这个有研究团队分析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能够稳定血糖的效果。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你时不时用这个肌肉去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葡萄糖或者是脂肪了哈，然后呢触发某种机制传到大脑当中哈，让身体更快速的调节胰岛素的反应。但当然啊，有一些阶段呢，科学家还希望能够做更细致的研究。但是呢，看到这样子的研究，你说好振奋哦，哇！平常哎，这个多吃好多面包、大鱼大肉，原来垫垫脚尖可以控制血糖，嘛不是安呢啊呵呵，而是提醒了现在很多久坐族哦，有意识的让脚动一动，事实上是一个很少副作用、很少成本的一个小动作，维持身体健康。事实上呢如果你坐久了啊，没有发现到你身体很久没有活动了，又有意识的动动手脚，哎，其实好像也一定程度达到醒脑的作用，对吧？好啦啊，接下来几天上班上课的日子再试试看咯。来自徐伟翔的歌曲《勇者》。

来自萧煌奇这首《英雄小说》，时间是凌晨的1:49。Come on, fight, fight, fight.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市区，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会到6:00。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车道右侧哦，也就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麻烦你多加留意。Hey Say Jump 负能量斗士。

来自 Markov 真爱啊，他在2023年，就三年前的时候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宝藏》，因此拥有“宝藏女孩”之称。但事实上呢，他最近又发行他的新专辑哦。好，来到1:57，稍待会儿在2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来听到派伟俊，敌人是谁？敌人就是自己了哈啊！这个提醒你，把瞌睡虫甩到远远的地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喽。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今天因为刚收假，所以国道、省道上面暂时也没有施工在进行。不过呢，在市区有一些施工或是封闭，要麻烦你留意。首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在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里也封闭单线车道进行施工。在这个承德路3段往北，从明珠西路到敦煌路路段，路面有险铺作业，会采调拨对向车辆，这个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呢，这个相关路段南北双向，事实上都有对应的车道调拨，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最后，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有进行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都是管制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哎，老婆，我是不是眼睛花了？这长隧道里面的速线标志好像把速度降低了耶。
1: 是不是前面有事故发生，所以行控中心要大家开慢一点？哎、你最好要提高警觉哦。
0: 嗯，好了，我知道了。
2: 亲爱的驾驶朋友，在长隧道里行车，请依照速线可变标志指示于最高速线内行驶。交通部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李强阿木伊，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 Lava 啊，他是这个新人啊，今年发行新专辑的新人啊，他发行的新专辑叫做《活着的副作用》。哎呀，活着有很多的副作用。

作用啊。仔细想一想啊，比方说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当人好累啊，下辈子不要再当人了啊，这个样子的念头算副作用吗？我不知道啊。或者是说可能不同世代间啊，人们想象的副作用不一样，那么拉瓦他把他这个世代或是他自己的视角啊，把它写成一些慵懒的歌曲。但事实上呢啊，看他唱歌，哎，这个甜美当中的嗓音带有点爆发力。他可是啊，从小就学钢琴啊，8岁就开始弹古典钢琴，而且这个一直参加很多钢琴比赛，都拿到场冠军啊。虽然说曾经一度就是很不喜欢练琴。好像人都这样子，对不对？你越是这个专注做某件事情，到后来就越讨厌它。你需要好一段时间调试你是否真心要做这件事情，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等到你发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好像这个可以无畏他人的眼光，然后呢持续坚定自己的初心往前走啦。好啦这个夜间开车我们也持续往前走，那么就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往下看就是看你的手机咯。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都是顺畅稳定，真是太好了。那么有最新道路状况要麻烦你了，0800-000-123。接着这位他也是新人来着的，他是 Ginger 小江，这首歌曲像是中了你的毒。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5，夜间开车要小心哦。这一节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呢，当然留意体力状况啊，尤其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又日班啊，又是上日班，又是上夜班，有的时候啊需要上日班，有时候需要上夜班啊，这样子一个作息调整真的是非常的劳累，对不对啊？就算是固定上夜班呢，也因为啊我们这人体的这生理作息时间哈，似乎啊还是这个以日间为主啊，所以夜间开车啊，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调配还是会非常的辛苦，所以提醒你呢啊，随时要做休息哦，然后呢绝对不要硬盯疲劳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正确的使用行车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啊，趁这段时间呢载货到指定目的地啊，很多百工百业在白天才能够工作开工啊，才能够顺利的啊这个物流到达定位啊，才能够这个开启人们方便的一天呐。不过呢，这个高速公路的养护工程处统计了去年的1月到7月哦，这高速公路呢中部啊，这个特别呢中部的一个统计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哦，啊，这个小货车相关的一个事故统计，有接近200件啊，其中造成翻车、起火、冲出边坡等等严重的事件呢，事实上就占了36件，也就是说呢，接近1/5哦啊，而且这个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这只有中部哦，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全台湾各个地区哈，相关的一个货车事故加起来的话，伤亡人数可能还不止这些。好，高工局提醒呢，小货车事故风险算是比较高，要多加留意行车安全。为什么会比较高呢？原因有几项。第一个，车体结构限制啊，小货车的这个车头前方多半是没有引擎室作为溃缩还有缓冲的，所以呢，只要一撞到，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驾驶甚至副驾驶座哈，这个车身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承受和吸收那么多的动能，而且驾驶的位置也不像大货车那么高，所以遭遇到强烈撞击的时候，真的会直接冲击驾驶人。可是呢，这个相较于小客车这第二点，小货车它的重心当然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点的当然没有到大货车这么高，可是大货车整体就已经很重了，所以重心就会比较稳定。那小货车呢，这个车体结构是比一般的小客车高，但是呢又没有大型的这个货车来的这么后方可能还要拖着大大的这个连接物这个重心就会比较稳定。小货车呢，这个重心比较不稳定，所以不论是空车或者甚至是有载货的时候，有载货的时候，这其实也蛮危险的，因为呢重心就在车子后面了，而表示呢驾驶座这边呢是会比较容易漂移的。所以呢整体重心偏车体上方的时候，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比较偏上方甚至是后方车体就相对容易失控翻覆驾驶反而是坐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那么传统的小货车呢，像是发财车这个设计载重耐用成本控制呢，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的安全辅助措施所以车上呢这个主动的一个防护措施比较阳春的时候驾驶人的保护被保护程度就会比较低了哈最后这个小货车货物的这个装载这个满载
之下，对于刹车性能还有控制性还会造成额外的负担。如果呢捆扎的掉落物不慎这个捆扎的货物不慎掉落的话，会影响刹车距离还有操控，也就因此呢，货物常常会挤压到驾驶舱或者是掉落砸中后方的车辆，那就会造成其他车辆或者是自己的危险咯。这个以上在这个车体结构限制、重心比较高、安全的辅助设施不足，货物装载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危险性真的是比较高，会造成小货车事实上这个发生事故的一个几率呢，很有可能真的会比小客车甚至比大货车还要来得高。那当然啦这个不论是何种车种，如遇到事故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撞击的力道啊、撞击的角度啊、重心啊等等啊，还真的会有程度不一的一个事故。只不过呢在这个今天的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逸勋看到了这个高工局的统计提醒呢这夜间还在工作的小货车朋友因为这在市区上面事实上还真的蛮多看到这小货车。尤其呢要接近清晨的时候，早市要开市了，对不对所以呢会有这个菜饭或者是肉饭呢这个货物必须要赶快抵达就位。这个时候就会看到不少的这个小货车这个在城市当中穿梭忙进忙出。但是呢又常常看到这小货车朋友车速开得很快呢这个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不要说货物会造成损失连人员都很有可能因此受伤。所以呢高工局持续呼吁小货车可能会因为载货需要、车身结构以及呢本身的这个安全辅助措施不足对于驾驶人的保护力是比较有限的。加上呢常常需要和大型的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主线的外侧车道。所以呢很容易会被这个大型车辆挡住这个因此产生比较多的视野死角哦。所以提醒小货车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前后方的车距必要的时候开启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且呢你本身也不要紧贴在前方的大货车屁股或者是就被夹在车子中间，对不对？两辆大货车的中间，这样真的是会增加你行车的危险性。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车安全，减少事故还有受伤的风险咯。

好，开车朋友们开的车应该都是合法的吧？今天9月29号，明天9月30号，事实上有一个小小的新制上路哈，可能会影响部分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针对这个车辆没有领取牌照，车牌已经报停注销了，或者是私自挪用其他车的车牌，就俗称的 AB 车悬挂假车牌呢，相关的一个违规驶入道路行为哈，过往呢可能会因为同时触犯使用牌照税法，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明令你就说，哎呀，这个处罚的一个机构哈，怎么会有税捐处又有这个地方的公路机关监理所一行为多法呢？所以这个财政部和交通部已经修正了竞业合作原则，建立一个明确的单一处分机制。未来呢这个超过法定的罚锾上限的这个相关的事故相关的一个这个案例呢，就会由税捐处来依法执行裁罚。但是如果呢案例是并没有达到法定的罚锾上限，就是由地方的公路监理机关监理所来直接负责开罚和处分就可以了。这个最高的这个罚锾上限在哪里呢？事实上不久前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才修正了相关的一个违规牌照行为的最高罚锾，原本最高是10800元的罚锾，现在是已经提高到36000元。所以呢到底会由税捐处裁罚，或者是接

理所财阀啊，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就定在36,000元了。不过呢这其中条例的第18条第一项这个上限原则还是9,600元。所以呢这个除了这个原则之外其他的原则36,000元这个朋友们以后了解一下。事实上你说逸勋我非常的守法，我好像不用了解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最棒了哈这个主管机关经理单位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所有广大的汽机车车主，因为这个 AB 牌呢或者是可能这个注销的牌照还在持续使用等等哈，不是只有汽车朋友容易会犯，机车朋友也可能会犯，对不对？车辆呢如果没有依法领有效的牌照，或者是你牌照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被报停或者是被注销了，绝对不可以驶入公共道路，否则呢不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相关的行政处分之外，更可能会影响自身还有他人的用路安全。安全第一，朋友们你都有留意吗？来自黄瑜娟这首歌曲《无缘》今天在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各位朋友们提醒的，也许你说跟我可能比较没有关系，但是还是多加留意一下了。

来自黄瑜娟的歌曲《无缘》，一首客语歌，2:30啊，塔图瓦哈，这个刚刚在十分钟之前呢，2:20，东部地区有有感地震，是吧？啊，这个不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有感哈，啊，赶快报火力灾啊！在这个2:20的时候呢，在北纬23.75，东经121.81度啊，这里是在花莲县政府东南方的33.3公里，是台湾东部的海域哈，稍早有浅层的地震，瑞士规模是5.0。那么各地感受到最大震度，像是在花莲市哈，最大感受到3级。那其他地区呢，像是台东长滨啊、南投的奥万大

合欢山、宜兰的南澳、台中的梨山、雾峰、彰化的鹿港感受到最大震度两级啊，些微有感。你刚刚想说是我头晕还是地震呢？像嘉义县的阿里山、桃园三光、云林的草岭斗六。

这个省道国道龙港快，这个一路应该都是正常啊，这个道路状况都还算平稳的一个状态啊。那虽然说这是小地震了哈，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遇到地震三字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开车的话呢，你连开车都可以明显感受到震度，拜托一定要慢慢的减慢车速，不可以急踩刹车，然后把危险警告灯打开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停车，确认道路安全无虞，再慢慢的继续开车。提醒朋友们，随时这样子的一个应变措施不要忘记喽。来自岛古铜，爱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收听刚才广播电台2:38、2:38啊。如果有刚刚哈中部、东部地区朋友被地震摇醒的话呢，啊，这个巡视一下家里，哎呀，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就继续好好的休息了哈啊。夜间工作朋友则是要提振体力。目前呢，国道、省道啊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零星的施工，目前我们是有接获在台北了哈，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段呢，路面有险铺作业，所以这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啊。所以南北双向承德路呢，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相对应的车道调拨，请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是白冰冰，零九公九。

这条这有名的歌曲哈啊，来自伍佰《素兰小姐》被出给啊，稍早听到来自白冰冰的《饮酒讲酒话》，时间是凌晨的2:46啊。这个夜间开车，哎，不要说这个疲劳驾驶，非常的危险了哈。连喝酒开车，哇，这个是常年下来持续这个提醒大家的一个驾车基本的原则，绝对不能打破的，对吧？不过呢，讲到酒啊，让我想到另外一位是酒国英雄，还记得谢磊吗？哦，他的这个主打歌哈，这个主要的成名曲呢，都跟酒有关啊。除了有酒国英雄，现在要送给你的是苦酒满杯。

在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曲，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应景哈，对不对？中秋节刚过，这家里的可能月饼柚子还没吃完啊，再送上一颗西游霸掌。我刚刚听到是于天的版本，可是呢，如果你打开家里的冷冻库，来，今年端午节的粽子都吃完了吗？有没有那种冰了很久到现在可能还有几颗还没吃的呢？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过期哈，过期的食物呢就不要吃了，要把它丢掉了哈。来听到王若琳这首有你的快乐。

好啦，啊，不论是中秋节的月饼，还是端午节的修霸掌，你会发现一件事，节庆的相关应景食物永远都是高热量食物，对不对啊？所以节庆过后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减肥啦啊。好啦，啊，等一下呢，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了，今夜最开心。你们发现今天的路况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快乐啊，尤其呢，因为今天收假刚结束啊，目前呢国道省道都没有相关的一个工程资讯，那暂时呢也没有相关事故好、啊、或者是掉落物传进来，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持续帮我们保持咯。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三点之前他是 Olivia Wang，这首歌曲叫做 You and Me。

0: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1: 我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是凌晨的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提醒朋友们，在台北市内有部分的施工或者是封闭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在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到敦煌路的路段呢，路面有铺设作业会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南北双向相关的车道调拨，朋友们也要多加留意了。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哦。最后，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一样到凌晨6点钟这里会管制到国庆结束，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对，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5: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4: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5: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4: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5: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4: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5: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音美，这条歌和这羞羞的心啊，在这个、幸好啊现在已经中秋过了啊，还不是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哎呀连啊不美啊哈哈拢出羞的尴尬啊，所以听这个歌曲还不会觉得体感太热。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提醒你呢，这在台东的朋友哈，今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呢，会有发射机电缆的接续作业。所以如果你平常在东部哈，台东地区你是习惯这个以地区电台 FM94.3 频道播出听收听的朋友呢，届时哈你可以改收听全国网的 FM101.3。哎，刚刚有跟大家讲了哈，或是利用网络广播，或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收听造成收听不便的话敬请见谅哈。这个大概12点前后这个转回地区台应该就顺畅了。好，小心开车，安全开车，有路况报警广。刚刚是曾馨梅，现在是吴声梅，都是梅。这首歌曲《咱拢爱幸福》。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咱拢爱幸福》啊，时间是3:17。原本我想说呢，连假结束，我通常蛮喜欢这个连假结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凌晨我的上班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人车应该会是最少的，然后呢，这个道路上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封闭，然后就陪大家一起在夜间呢啊，开开心心的听歌，听一些经典歌曲，听一些哎呀，我精选的，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些新歌啊，一些组曲，那没想到呢，刚刚看到，哎呦，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哈啊！首先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93公里啊，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在内侧车道哦，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好不好？啊，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啊。另外，在台北市哈，有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哈，台北市的汀州路2段41号这里有火警产生啊，所以呢，封闭了重庆这个是重庆北还重庆南路啊的这个汀州到泉州的双向道路哈。那如果你是周边的住户朋友呢啊，就提醒你一定要紧闭门窗了哈。这个怕会这个烟雾这个会窜进到你家里来啊，在附近的外出的朋友也要记得携带口罩了哈。那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好啦，哎呀，怎么就开始出现一些意外了呢？这个开车要注意安全，哎呀，在家里也要注意用火安全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呢曾经被称为明日三少，郭忠佑、曾伟忠、林梦忠，这首歌曲《乘风破浪》。

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非常需要动力的时候，就要听杨培安的歌。听杨培安的歌呢，感觉好像这个心中就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你也是这么觉得吗？杨培安的歌曲《彩虹的尽头》。好，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开搭葛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开搭葛兰大道啊，这里是封闭的，而且呢就会一直封闭到国庆日结束了，好吧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他们是生物鼓掌，青色之中。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

0: 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

来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啊，稍早有传进来，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啊，这个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还没接获排除。台北市的汀州路二段41号，因为有火警产生哦，那这里封闭了重庆南路汀州到泉州啊，这里双向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如果你是附近住户呢，啊，提醒你哈，紧闭门窗啊，以防烟哎这个窜入，哎这个身体不太舒服。一样在台北市啊，今天呢，其实这个施工目前接获比较多是台北市零星施工。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有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好，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

可以。这首歌曲的作曲是小雨，宋念宇。听了好几年之后，突然觉得当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说，这跟这范玮琪以前的歌曲风格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这个 R&B 的风格非常的强烈，一看，哎呀，小雨宋念宇，果然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作词作曲人的风格完全这个呈现在歌手的歌曲当中，然后呢，这个歌手还换了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其实也有作词作曲的功劳，对吧？3:37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大概是24到27度啊，因为白天很热了哈，这几天呢因为天气都很稳定，所以清晨呢这个平地的低温都是二字头以上。这个稳定的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三这个变化不大各地白天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甚至呢中央气象署其实针对多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啦、云林啦、苗栗啦还有在台南屏东，还有在花莲啦，那你说北中南东很多县市呢白天都有可能出现36度高温，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但北部地区呢星期四可能会感受到些微不一样了，因为届时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北部东半部不但转为有雨的天气哈，还会开始出现多云，气温还会微幅下降，届时呢北部高温大概略降到30度上下，中南部高温苏里马森还是有32到33度低温的话这个也会略微下降个1到2度。礼拜六10月3号呢东北季风短暂减弱，但是说下一个礼拜还有一波再比较强一点的东北季风这个低温呢渴望下探到20度左右，而且水汽还会大幅增加，所以展望未来一个礼拜呢就是说10月过后哈开始进入到秋天的气候，应该会越来越浓厚啦。所以呢届时要记得注意穿搭，不要感冒了。小雨宋念宇爱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凌晨3:48，没错，交通安全好重要啊！刚起床的朋友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吧。虽然说呢，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是顺畅稳定。国道3号呢，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的资讯哈。那当然，朋友们经过发现，哎呦啊，这路况好像有不一样了，也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拨我拦灾，严艺阁翻唱这首《Close to You》。

连续两首西洋歌不可能不认识吧。啊，稍早是 Close to You， 然后最后是 Yesterday Once More， 都是来自 Carpenters 木匠兄妹的经典歌曲。据说呢，啊，当时啊，这个木匠兄妹发行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的时候，啊，在这个排行榜上面是五次拿到排名第二名，这个次数之多呢，只是仅次于马丹娜。哎呀，只是可惜哈，啊，这个木匠兄妹呢，这个妹妹过世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但是他留下的很多经典歌曲，还是有许多翻唱版本可以欣赏。好啦，连假已经是昨天以前的事情了啊，今天之后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啊，这个依然要夜间工作的。还是要持续轮班，对吧？辛苦你了。接下来等一下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迎接新的一天上班日。金乐团这首 Sunshine 阳光啊，今天的确应该会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天啊。那希望你可以充满希望，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2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也有掉落物。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台北市汀州路二段41号，稍早有火警，所以目前呢是封闭了重庆南路的汀州到泉州双向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礼让救灾车辆先行。那附近居民朋友，要麻烦你紧闭门窗，这个维护自己的安全。零星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

八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还有在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啊，这里全面有铺设工程，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最后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交管啊，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都是封闭的啊，会一直持续的封闭到国庆结束哦，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哦。温度这几天还是比较高一些，即便在现在这样的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 29.7 度，新北三重还有芦洲都有到29度哦，最低温20.5度，花莲寿丰第一名，还有凤林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哦。

哦，许维芳等等等，淡淡淡哈，在这个秋月里有月亮的暗迷，哇，这个夜空真的好美，今天的鬼牛像珍珠一样，非常的晶莹哦。OK， 就是觉得挺有美感这样一个夜里，4:11哦。接下来还有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哦，已经4:16了，在今天凌晨2:20的时候，那个花莲这里有地震哈，地震深度16.3，瑞士规模5.0哦。那各地最大震度有3级在花莲这边哈，台东、南投、宜兰、台中、彰化都有2级，然后呢，嘉义县、桃园、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台南都有到1级哈，有好几个县市是有感的哦。在今天凌晨2:20的时候，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坜内线有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台北市目前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灾，

这边呢在处理当中，所以现在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一段，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刘依纯所唱的歌叫做《孤单鬼牛》，虽然标题是孤单，但是听起来心情还蛮好的。我看今天的鬼牛吼，真正足得人听，那种小小巧巧，好可爱又很漂亮哦。哦，现在时间4:22了，所以这是一个有幸福氛围的秋天的夜里。哎，陈绮信的歌声，幸福回香。

哇，甜不不的歌真的典型的花好月圆哦。这首歌幸福会帮陈绮信、谢丽婷的歌声。再过几秒，4:27了哦。国一

哎呦，4:31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立的

的内线塑胶篮还是掉在这里哈。再来，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边。

0: 方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的路段哦。哎呦，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这里右侧车道施工封闭哈。然后承德路三段往北在民族西路到东黄路因为施工采取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借由这一首歌 Georgia Way 和乔治亚州的这种方式哦，这样的一个鼓点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哇，现在时间4:36了，啊，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哈？重点是你的眼睛在背后金嘛。

哦，这是央柔所演唱的《不想和你说再见》。哎呀，总觉得你在三更没播的时阵，有时候瞌睡虫你的面头前唱唱，不然你跳给他看好了。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么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4，情况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国一因为有塑胶拦吊在南下 62.2 公里中立的内线，吊在内线你得要注意一下呢。台北市这边因为汀州路2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持续管制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22。

0: 来，我们来讲哈、哦，这个中秋连假这几天，大家毛起来烤肉。那很多人可能邀请亲朋好友，有的邀请朋友、同学，社会来行吧。哎呀，最近有位家长在网络上分享他的感动，说他的儿子念国三，然后就在连假的时候揪同学来家里烤肉啊、哦。我们想一下，如果同学接力一行吧，然后你去会带一些什么东西吗、哦、那他发现儿子的同学们来到现场，主动送上所谓的参加费，而且说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给的、哦、哇，这家长感到很意外、哦、本来想说就是那个儿子邀请同学来家里烤肉、哦、这个爸爸妈妈可能穿金贼喝了、哦、然后也没有要求孩子要去分摊费用，没想到这一群国三的学生、哦、到场之后各自拿出不同金额的现金，而且说这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收、哦、哇，这真的、哦、为狼喜两串交不过我觉得钱多少不论啊、哦、但这个观念、哦、真的是挺好的，就是来到别人家里边、哦，因为那个烤肉花的那些钱哈，有这种概念，讲大概真会出钱呢哈。所以这个家长把故事 PO 上网，哦，好多人来按赞哦。
1: 你够讲啦！

哎呀，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光怪陆离的事情很多，但是偶尔有一些温馨的小新闻。来，超短音啊，大声七小希望。

哦，超短的囡仔多下起小希望4:50啦。唔知你今麦开车伫倒位，要去哪里？重点是安全上界重要啊！

哦，来自李吴兄弟，你还有我，讲的是同窗的情谊啊。4:54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中立内线塑胶栏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北市这里汀州路2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双向哈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很多学校在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会一起埋下时空胶囊，我等我们以后年纪大了很多年以后再来把它打开吧，这里面非常宝贵的回忆呢。来，化学猴子的歌曲《时空宝藏》。

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了。而在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封闭重庆南路汀州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再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范围哦。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施工封闭中，承德路3段往北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采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29.7度，新北三重芦洲现在也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20.3度，在花莲寿丰乡。新竹关西也只有20度左右，新北石碇也是一样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1到26度左右哦。

这是柯文哲所唱的歌曲，叫做《月娘伴相思》哦。哇，听起来心情未歹吼，耶！你相思啊，月娘甲伊做伙跳舞，心情未歹哦。再过几秒，5:09，目前国一南下38公里，38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住了背后金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5:1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哈。有短会下够用听你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里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路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欣赏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啊。前面这个连假哈，又是中秋月圆，赏月这是一定要的。而且今年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大部分的地方天气还不错哈，应该都有看到月牛啊。然后在屏东这边有一个报道是说，赏月不是只有我们会赏月，那个大瓜牛也会赏月。哎呦，是那个非洲大瓜牛。好，在屏东这里有一户人家哈。他们就在庭院烤肉的时候发现奇怪，他们这个庭院里面呢有一棵种在，就是这个树啊外表跟别人不一样、哦、一棵芒果树。那芒果树长得跟一般芒果树不一样，那个树干上不知道上密密麻麻的几粒几粒，仔细一看好多非洲大瓜牛、哦、上百只、哦、然后呢裸雷都在那个芒果的树干上。但是很奇特哦，那个园子里其实种了好几棵芒果，因为还有其他树，那为什么大家就集中？难道是那棵芒果树比较高吗？想说那个老雷也要来赏月，爬得高一点。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啊是这个庭园的主人，因为他们有养狗，这个狗狗的排遗他们把它收起来当做肥料，天然肥料。结果他们特别就放在那一棵芒果树下，你想动作不了，结果没想到这个非洲大蜗牛就是非常喜欢哦这种天然的水肥。哇，就是形成非常非常

道这首节奏非常轻快，因为听到一种趣味，这来自台湾族的音乐人，他叫戴小军，创作演唱歌曲《瓜牛村》，他在讲他的故乡，就屏东牡丹乡这里有个石门部落，他的故乡。然后呢，为什么叫瓜牛村？这里面没有什么瓜牛，而是说当年他们呢，因为部落生活比较辛苦，所以他们的族人是靠捡食瓜牛来维生，所以才会有瓜牛村这样的戏称哈。但是他用这个歌曲音乐哈，这也是来赞颂自己故乡的一个美跟他的一个情感。5:22了，来哟，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路肩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里不久。你把酒来背后金马，这首歌也是瓜牛，是霓虹够的歌曲，来自一清谣。

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一轻咬上叫瓜牛。它其中的这个歌词，应该说它这一首歌用瓜牛比喻我们，哦，比喻人类，哦，它其中有一段说，你是我是我们大家都是瓜牛，然后伸出脚搓搓东西，遇到麻烦就缩回壳里，但是现在我们露出了脸，所以都出来吧，都出来吧，哦，对，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蛮像瓜牛的，哦，等你是没问题就会缩回壳里边了。

经5:27了，国一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你顶爱塞礼拜到起来哈。来，接力来淡水，10月3日淡水艺术嘉年华要登场了。今年他们集结有37支队伍，将近1000人，然后在10月3日下午3点会从金色水岸广场开始出发，沿着中正路老街一直采街到观潮广场。哇，这是淡水年度盛事啊哈！那很多团队，有的鼓乐，有的用舞蹈，还有特技，有的走的是创意造型，哇，真的真老人哈。而且他们今年还有用颜色来做一个展现，说有海洋蓝、蜜粉桃、水笔仔绿，还没到岛链哈。而且他今年采集还有新北的这个纪警队，好，4匹骏马加里掏钱，嗯，然后还有非洲鼓啊，还有战绩啦啦队，哇，还有很多社区学校的团体，你看一下老热闹哈。他们是从10月3日当天下午3点预备起。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30 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啊，大货车抛锚要特别小心，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哈。在台北市这里哦，要注意避开重庆南路、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要注意，目前是封闭的，因为在汀州路2段41号这边有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持续管制中哈。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有波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连假结束头一天，很多人开始工作，看不到谁谁谁谁。没关系，我看了一下窗外，天渐渐亮了。你把酒来背后给好，5:36了。来，原本台北市汀州路二段41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所以呢，重庆南在汀州路到泉州路这段的管制已经解除，所以这个路段恢复通行了。那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啦。

0: 哦，这首电音歌曲好适合打瞌睡虫了。Cruise 来自 Ky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点四十二分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在路肩，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前，你在挤牙膏之前，你的牙刷有没有先沾水？有的人习惯就是不管怎样，牙刷就先沾水，然后再来挤牙膏。也有的人是不沾水的。那以牙医的角度来看呢，说其实建议大家在你要刷牙之前，让牙刷保持干燥，先不要沾水，然后直接把牙膏挤上去先刷牙。为什么不要先沾水？因为呢，牙刷一旦沾了水，会让这个牙膏的起泡速度变快。那因为它起泡速度变快，你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好像你洗干净了哈，这是一个哈。然后呢，在刷牙的时候不要一直用力猛刷哈，要把自己的嘴动作玩手人，要温柔的刷它哈。因为呢，刷毛若被压扁，反而刷不到牙缝。还有，因为牙菌斑也跟全身的健康有关，会有影响，所以你的牙刷至少一个月要换一次。问题要看因人而异啦，有的人尽量把自己那个牙齿当作大钢牙这样毛起来刷，你可能发现你那个刷毛都已经歪了扁了，这个时候就该换了。好，那最重要我们要提醒就是说，在你挤牙膏之前，牙刷是否要沾湿，就是说建议最好不要先沾水。那因为呢，你如果让它快速起泡，你刷牙的时间就会缩短，因为你以为已经洗得很干净了哈。还有牙膏当中这个氟的成分哈，也有可能因为水分就会被稀释掉，降低它的作用了。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把牙膏挤在干燥的牙刷上，就直接刷牙啦。

0: 到底。
1: 哦，北原山茂云像就这么搞笑，这一首歌叫刷牙歌，5:48了。接下来还有沈文成这一首歌叫 BB Call。哦，这样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位朋友才知道 BB Call 是啥、哦、呼叫器。好， BB Call 1990年代在台湾这是非常盛行的时候。本来

0: 想象在手机还没有兴起之前，90年代在台湾大家都在用 BB 扣、哦、一开始它的那个技术不断的发展，一开始只能传输数字，后来可以输入中文，然后到了1999年是最兴盛，当时台湾有将近4320万用户、哦、你看这么鼎盛，但是呢1999年最鼎盛，然后到2000年开始手机出来以后，哇，真的就被打趴了、哦、即便这样子在台湾、哦、最后一个 BB 扣通讯服务停止是在2011年的12月。哎呀，当年的 BB 扣对不对、哦、特别在早期说只能用数字传输的时候，所以大家为什么很多那个用数字来传输，像我们现在讲什么520啊哦，1314啊，哈、哦，在以前就练过了哈、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5:55哦，台68线东向在 5.2-5.3 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要小心有抛锚的大货车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埔盐乡，这里有一位农会理事长叫施于明。这位农会的理事长他推广有机栽种，然后呢他在5年前开始用草生种植，刚开始说病虫害加严重，但所谓的草生种植就是用天然的方式一物克一物，达到自然生态平衡，让这个病虫害不会构成威胁哦。他种了小番茄结实累累，而且说品质很好啊。那因为呢他有在这边有那个黑翅鸢哈，所以他有聘请专家搭了3只7架，吸引了黑翅鸢中午都来这里家哈，所以呢黑翅鸢在的地方老鼠就被吃光哇。所以因为用这种自然生态平衡的概念哈，种小番茄种水稻，他用的是四不用原则，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也不用杀螺剂。那这个水稻就他也不用除草剂，所以不管小番茄或水稻长得都非常好啊。
1: 哎，控制机感动，哎呀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啊，遮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哎。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只有午后呢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 29.7 在台北北投，而现在呢新北的三重芦洲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20度在花莲寿丰鲤鱼潭、新竹关西，还有新北石碇，现在都是20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帮朋友用心哪里的波点哈？哦，中部是35度，然后南部今天呢也有到35度哦。东部最高温32，离岛最高也有32度。总之，今天中午前后秋老虎伺候啊，你得注意哦。

哦，这刘成游淑婷所合唱歌曲《爱为你存在》6:09咯。目前在台68线东向 5.2 到 5.3 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因为全线好几个速感拿让你加哦，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塑胶栏，小心哦。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大货车抛锚依然停在这里。注意嘿，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4。

0: 为《我的歌声里》来自万声乐团的版本。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对，真的要注意，很多 LINE 的账号被盗用，家己唔知呀。一直到亲朋好友吼借钱才知道，还赶紧通知对方哈，要小心。好，6:14，现在在国一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是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234公里过虎尾。什么情形？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中，没有讲在哪个车道，但是有机车误闯了。那就背后金哈，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34公里过虎尾，注意一下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大货车抛锚哦。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啊，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爱注意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观光署最近公布20261月到7月的景点观光人潮统计。台中的部分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7个月内就吸引超过2000万人次到访。然后呢，台中非常老牌的景点逢甲夜市哈，那个排名现在是在第6。不过说，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哈，游客的人次是有增加的哦。台中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第2名是一中商圈，第3名是秋红谷啊。

0: 哦，林怡萧煌奇好像挂给查理奇写给，这不但有台湾街头的集锦，而且觉得很甜哈、哦。那个男生的态度就，你要吃什么都可以，随便买，通通买给你。好，再过几秒，6:21了。来，目前哈、哦，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大概是在6-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在234公里过湖尾，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一定要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啊，如果发现它换了新的位置，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再来，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抛锚的大货车建盟街，因为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我们在金马沟压跌吧哈。如果这个大货车还是抛锚停在这里，或者是说他已经离开了，有新的变化，麻烦给咱通报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还有台北市这里要注意哦，凯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哈。好，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要注意避开哦。
1: まもなく2万線に早く発す航空駅普通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白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9時9分発の航空駅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哦，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你说连假结束，为什么又想要去旅行？因为眼看十月到来，又有两波连假了呢，哈。哎，当晴尊比姐，好，6:25。国一呢，原本北上在234公里过虎尾，先前机车往北，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公，这台欧多拜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现在是逆向往南 ，OK， 只说逆向往南，没有标示车道哈。如果您已经开车在国一北上虎尾这前后。虎尾这前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南哦。哇，实在是真危险哈！机车误闯，而它现在是逆向往南。另外，国一的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要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这个中秋连假，你有没有塞到车？哎呦，我第一天哦，中秋节第一天啊，紧张里国道上打卡上下班，早上9点打卡，然后到了大概6点多的时候才到台南，中间当然有停下来吃个饭了哈，不过真的是塞到让人怀疑人生啊。但是哦，有一些朋友可能我很好奇，哎，奇怪。有时候即便不是在连假或什么假日啊、哦、也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熊熊高速公路也有可能出现塞车的情况、哦、高工局曾经有讲过说国道上为什么会塞车、哦、那过去在国外呢，就有这个环状车站车阵的实验，就是即便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什么情况、哦、一开始就是说只要有一台车子速度变慢了，后面的车子一个一个接一个就刹车就变慢了，就会形成一个这个冲击波、哦、那真的就会造成塞车的现象了。所以安内贝诺那个叫蝴蝶效应嘛、哦、就是一辆其中有一辆车它只要车速慢下来，后方整排都会影响到安内、哦，所以高工局特别呼吁啦，说要稳定车速跟车距，不要频繁的加减速或刻意减速哈，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哈，因为随意变换车道就会增加这个事故的风险，也会造成后方来车紧急刹车或减速。只要有一台车开始这样，后面真的即便没有任何情况，也是会变成速度就变慢了。

变成塞车了。不管方向在哪里，要幸福，就重点就是大家都能出入平安啊。

再过几秒6: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务必留意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大货车抛锚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而在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了。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高雄市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有一捆钢索，让李家爱注意哈。好，原本国一北上啊，先前在虎尾这个路段有机车逆向往南，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

0: 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队认为，解放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串联台湾 Plus， 增加台湾数位内容的多元选择。所谓FOMO世代，指的是青少年因担心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实际需求，仍然持续滑手机，形成网络成瘾问题。白丝带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青少年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也因此增加接触诈骗、洗钱、性私密影像外流及网络性剥削等风险。受访学生每周平均使用电脑上网 31.22 小时，手机上网 30.71 小时，合计共超过60小时，但每周运动时间只有 9.79 小时。而研究也发现，儿少虽然知道不能任意提供个资或散布谣言，但在辨识网友身份以及管理上网时间方面仍有不足。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身心健康。他认为，不能只着眼于限制使用，更应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1: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0: 立委邱志伟表示，社群平台若只追求吸引使用者，却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甚至让产品设计成伤害儿少的工具，就应承担更大责任。他呼吁儿少身心健康不能只靠家庭教育，署发部、教育部及卫福部等相关单位也应投入充足资源，完善网络防护机制，降低演算法对儿少的伤害。
2: 所提出的这个 POINT， 我想这个是具体的做法，从缩短亲子落差，或者推动线上的这个情绪学习，或者启动思辨的创新思维 innovation 哈，或者邻里的链接，这个也很重要。那另外，如何培养青少年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这个 point 如果建立起来，需要政府、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需要家长，需要学校老师，大家共同来努力。
0: 黄薇薇教授也进一步建议，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整合既有内容与流量，中长期则串联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发展台湾 Plus 等平台，逐渐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的依赖。
1: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台湾可以长出我们自己的宽频平台，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个白日梦，可是有了开始就会有机会，很多东西都是要先有再好。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很强烈的建议，就是跨国科技巨擘他们用演算法诱导的方式影响整个台湾人的生活，不是只有儿少还有成年人。我们很在意跨国科技的产业，他要在台湾生根发展的话，请他一定要有在地的法务人员，然后要能够有足够的权责来因应他们因为台湾网民所遭受到的数位性剥削或者是数位诈欺。
0: 在记者会中，数发部代表回应，面对 AI 及社群平台发展，将持续参与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运作，推动平台业者建立分级、警示及相关规范，并透过跨部会合作，共同维护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6:39了。哎，有年轻的听友留言问我公阿斯密叫做哪集哦radio 啦，只是它是日文发音，在台语里面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讲收音机的不怪你太年轻了。6:39，那现在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要注意。然后呢，高雄市高科联络到往东，在内线有一整捆钢索让你家，你把揪了背后金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栏散落，注意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马祖有浓雾之外，其他的澎湖、基门以及东部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受到马祖浓雾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往返马祖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请搭机的旅客要随时注意航班资讯。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有讲到马祖这边受到天后影响，所以如果今天原本要搭飞机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哦。6:41，目前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然后高雄市高科联络道往东，在内线掉落物是一整捆的钢索啊。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要注意避开哦。

这次魏佳莹稍稍我的存在感，现时间再过几秒6:46，国二现在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在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外宜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二西行 10.7公里过南桃园外线要小心，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刚停在这里不久。再来高雄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要注意，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家小心啊。

0: 哦，这是《Kiss My Hidoni》Hidoni 所演唱的歌曲，6: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哦，外线3台小客车追撞了。这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要留意外线。那另外呢，也是通报不久，就是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2台小客车追撞，也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然后现在国一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2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出口哦。好，那高雄高科联络道往东，注意一下内线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家小心哈。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科学研究对于乳癌的治疗现在提出新的方向跟方式，就是运用所谓的磁脉冲来重启抗癌的免疫力。癌症治疗哈，除了直接攻击癌细胞，那最近这几年越来越重视所谓重启人体的抗癌免疫力啊。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学团队，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结果，说低强度间歇性的磁脉冲可以把原本被癌细胞影响，然后进而去帮助肿瘤生长免疫细胞，帮它呢重新设定，让他们呢转而去攻击乳癌细胞。哎呀，就是要让他们分得清楚谁是自己人，谁是外来的敌人哈。那最近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了。癌细胞之所以难缠，是因为他们不只说这个增生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速，而且它会影响周遭的细胞，然后形成有利肿瘤生长这样一个微环境。其中跟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常常会变成它就帮助外来的这个癌细胞来，癌细胞然后来协助肿瘤的发展。巨噬细胞原本它的工作是要去吞噬这个病原体，清除受损的细胞，然后也要帮助组织的修复。可是呢，当它转过来变成去协助肿瘤的时候，哎呀，那个力量反而都去帮助敌人了，紧接着就麻烦。那新加坡的研究团队他们选择的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巨噬细胞从攻击自己，然后变成攻击癌细胞的状态。那他们发现呢，短时间的磁脉冲刺激可以启动巨噬细胞体内的讯号传递，那也就是帮他重新恢复部分抗肿瘤的功能。

就有一点帮他恢复重新失忆的他，让他又想起来了，哎呀，我真正该做的事情啊。哦，他们这次研究还显示，经过磁脉冲的处理，巨噬细胞更容易聚集到癌细胞附近，也就是说它吞噬乳癌细胞能力又明显增加了，哇，有升级的功能哦。所以这是对于所谓的这个乳癌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了。哦，6: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了出口，而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啊，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国二要留意是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也在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台南现在两个点都有事故，包括了永康的大湾东路跟南新路交叉路口，还有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高彩路口哈。速狗爱注意哦。哦，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台74线最新提醒，它74线东向27.5公里过太平外线一整捆沙卷掉在这里。掉落物是一大捆，小心啊。

台68线原本东向在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在这边追撞事故，以及国二西行过南桃园外线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假结束齁，今天很多人头一天上班，不知道会不会睡太晚齁，即便晚起了齁，也不要太急，出门开车的时候还是不能太快齁，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31公里左右，在30公里以下还有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一北上在42.3公里林口路段外乙线要留意，有3台小客车追撞了。台74线东向27.5公里太平路段外乙线有一大捆沙卷掉落了。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在台南呢，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大湾东路南新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刚通报不久。高雄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有一整捆钢索让你加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

0: 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路况台。苗栗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1: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汽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5颗星，呱呱呱呱呱。
0: 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5颗星啊，我们需要提醒人类驾驶。
1: 呱呱，不，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豪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0: 喂，回来！积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1: 记住，我是青蛙，遇到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2: 安全绕道，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台六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六线与苗十三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易淹水的路段。下豪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如果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呜
2: 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大家出门了没有？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我出门了，当然，不然我怎么这边跟大家说话？其实呢，这几天虽然辛苦啊，昨天我还上班，星期五还上班，但有一个好处，我没有什么症候群的问题，待会有错乱的问题，总会觉得今天是礼拜一，或者是今天是礼拜五。好了，今天是礼拜二哈，星期二，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微春、魏强，哎呀，昨天魏强那个办了个人演唱会哦。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就是在那个青草地上啊，在那个咖啡馆啊，非常的棒。好，真的是，所以我就说我们的听众啊，

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魏雄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伟君，哎呦，伟君都已经快要到学校了。柚子双双跟勇勇哦，勇勇他说呢放了四天的假，对不对？不过你们很棒啊，现在已经快要到学校了。但其实说真的，今天早上起来看到那个孩子们的那个脸庞，你会发现那可爱的脸庞当中带着有点臭，对不对？你还不想上课是不是啊？小苹果笑一个给我看啊、哦！那个好，还有那个谁，柔贞来了没啊？我这个随便乱点名，我就脑海当中想到谁我就想到谁哈。佳慧、大美，大美昨天有上班，所以也没有症候群，是不是？你知道其实我们都很想放假，而且呢只要有长假太好，但是每次要长假要收的时候我都好恐怖，都会有一种紧张恐怖的感觉，然后就会有点恐慌，会觉得说天哪，我到底能不能适应呢、啊、播音室还是播音室吗？然后我到底还会说话？然后呢隔天早上就会这样子啊啊啊啊，哦有声音耶，有声音耶，啊啊啊啊，你不只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吗哈、哦、对不对阿星？好，木木微微 Sega 珍稀奇，哎珍稀奇呢很乐观哦，中秋过了准备迎双十了哦。语节又语真人淑娟，秀娟校长也收心了。秀娟校长，昨天你的那个节日哦，教师节40年，好，真的是太棒了哈、哦！从事教育工作太了不起了。来，蓝金，蓝金早安。对，蓝金，我跟你讲，很多人都会很怕说有症候群，放完假之后上班症候群。我每次都会说，其实是我们好像生理时钟的改变，就像是生理时差啦，那个。有点像我们出国回来的那种感觉，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刚开始要怎么样让自己上轨道，其实呢就是不要太逼自己，也就是呢我通常我之前就讲过，除非真的是必要，否则我礼拜一就是或者是放完假的隔天我尽量不排那个来宾访问，好，不过呢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礼拜一排来宾访问，因为那个来宾呢完全没有空，所以呢他怎么挑他就挑礼拜一，我就说好好，那个因为呢你知道那时候脑袋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然后呢心情啊或者是等等，你就会发现他还在就位当中，你知道吗？还在找位置，好，那么有点像换一个新座位然后来重新找位置的感觉，所以呢最好一个方式就是先做自己很熟悉很简单，甚至呢让自己开心一点，比如说你平常都是自己泡那个什么三合一嘛，啊，或者是自己煮咖啡好了，好，这时候呢煮咖啡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是因为省钱嘛，好，这时候你就给自己买一杯啊喜欢喝的咖啡啊，对自己好一点呢、啊，啊，就在这时候让自己开心，做一点开心的事情之后呢慢慢的然后再加重一点的挑战，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没这么难咯，那个症候群呢就会慢慢的离开了啊。好啦，这是呢给自己的一些鼓励啦，还有呢最重要的我们的魔力密码要来咯，来雨欣、珍珍、玫瑰、志伟、永晴、陈轩、天荣、太佑、中梅，谢谢朋友们啊，在这段时间那个放假时间我上节目都有发现有些人也跟着一起上班哈、啊，陪着我一起上班，好，柚子、梅子还有妹妹早安，柚子下车了，梅子在车上啊，好，那个可爱的宝贝陈峰、云腾都一起来哦，好，那么柚子、梅子还有橘子都来哦，还有那个 Hank 说的呢很想那个放假，是蔡怡亚呀，我怎样大家都想放假哈、啊，但是呢如果放假我们就那个赶不上了，好，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往前跑，好，让自己呢越来越有那个能力哦，好不好？好，越有实力的话呢参加什么活动啊，或者是你要参加什么样的比赛啊，或者是呢你可能要什么演讲比赛什么之类啊，才会呢会一直有进步哦，好不好？好，又声又响，宁毅早安，还有那个谁，那个宁毅是那个碧霞妈咪，昨天好不好那个去玩的时候有没有很开心，碧霞妈咪，好，又真子玉来一起来，小妹一二三，哈哈哈，小臂子伸来，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台74线已经在塞了，太原到潭子系统，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27.5太平路段有一大捆的沙卷掉落，台74线27.5这里呢有一个黑色的散落物，它是一大捆的沙卷啊，也蛮

危险的，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路段，北上的头份之后哈、啊，这沿线路段以及茄东这双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三万斯最有熟悉的陌生人，好，怎么了？你可恶什么呢？他说呢，他都在加班，只放一天假。有了，我还是礼拜六、礼拜天我有稍微放一下哈、哦。好，一起加油喽！还有明正、庆栋、淑珍、阿星、金峰、江和英、LKK 都来喽。

就是呢公馆青少年啊，真的呢是非常的有实力，还办了演唱会呢啊。他们其实不完全是台大的组成，而是由台湾大学还有台湾师范大学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共同组成的，有五位的大学生。那因为他们成员的学校都是在台北公馆，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乐团的名称叫做公馆青少年，叫做馆青啊。最重要都是讲一些年轻人的心情啊，还有烦恼啊。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丢丢丢哈，无代志啊，但是拢没代志哈，都是损损损，好不好？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来看一下台七十四线，也就是往东27.5太平路段外侧有一大捆的沙卷掉落，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是塞的。台七十四线现在已经塞车，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咯。来，邱文、博翰还有佑辰、浩宇、轩轩，哎呦，今天妈妈睡过头哈，所以呢，浩宇、轩轩心情是不是很紧张？因为妈妈睡过头。慧玲，早安，来这波密码一起来哦，国斌。那个陈恩来了哈，刚好赶上第二波密码，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Amy 兰花，你们那个 Amy 现在在高速公路，不是高速公路，在台七四对不对？那个太原到潭子系统是在这一段吗？塞车哦，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塞车。大雅系统这里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马西塔恰哦 ，Amy 马来亚哦 ，Amy 高炸 ，Tony，Amy 雨西烟尘雨桐，还有黄哥小朋友，哎，小朋友是不是今天也稍微有点晚出门？雨西烟尘雨桐，你们有准时吗？黄哥小朋友嘞，黄哥小朋友好像差不多哈、哦，都是时间。

这首呢是草东没有派对的白日梦，你会发现呢这个音乐很长啊，那感觉上呢就有点真的在做白日梦的感觉啊，就是啊不要吵我不要吵我。有时候我们发现在做梦的时候哦，最重要一点就是当你梦到最精彩，然后就被人叫醒了，然后最想知道的某个答案突然那个答案出现的时候进广告。

很热啊，今天各地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所以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零星的阵雨发生机会。中央气象署说今天的温度会到偌济嘞？三十六啦。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西半部内陆地区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特别注意还有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记得一定要多喝水，注意好防晒。星期四呢，东北季风增强，星期五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比较属于东北部的地方都会有短暂阵雨哦。台74线踏枪哦，平路公哦，在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市政路往雾峰，以及大雅系统这衔接的地方，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国三的茄东到新竹系统，马西踏枪。还在最忙哎，小花兰花都来啦。吉修瓜还在白日梦哦，浩宇轩轩 Cindy， 对啊，那个浩宇轩轩 Cindy 说妈妈太累哈，那个可能会一直做梦，一直不做梦对吧哈？然后呢，通常如果那个梦中的记忆很深的话，我才会把它记下来写下来，否则之后呢就不要太忧虑，就算了，就让它飞走吧。哦，振兴爸爸、明艳妈妈、博翔、展伦二姐都来咯，欢迎你们，还有艺林、凯文。玉婷、玉芳、丽晶都来了哈，于真、浩辰，还有小彩、马尿、魏勇。

特别的一首歌曲《草东没有派对》。来，现在呢，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那么，另外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接上了国道1号往北，时速落在40。来听的是卓文萱的歌《被你爱过，我很快乐》。

7:28，来，苏员外来了哦，还有雨桐、雨辰。现在呢，在台74线蛮塞的哦，就是呢，在台74线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行车速度比较慢。那么在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有市政路往雾峰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朱恩轩的《被你爱过我很》。

快乐，你看多正面，你知道都讲正面的话，对不对啊？即便呢，有时候可能结果呢没有像这个，好像幸福快乐又圆满的，最后走到长长久久，哎，但是呢，还是往那个正面的情绪在走的时候，那个坎会过的。虽然它是一首慢歌。好啦，待会儿呢要准备听新闻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哈，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国三的茄东，这双向时速都是比较慢。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市政路往雾峰，恰马西就贼。来，小英来了，哎，小英，我跟你讲，我昨天有播那个苏打绿的歌哦。你没听到对吗？还有玉兰姐姐，来准备好，我们要准备新闻之前这波的密码。来，那个苏员外说，中清路六段往市区方向塞车，中清路六段往市区塞车。来，苏员外加洪轩豪一起来哦， Chen 米妈妈，来一二三，哈哈哈，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1个县市需防36度的高温，预估周四开始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日到下周二水气再度增加，雨区将会扩大。今天凌晨2点20分发生瑞士规模5的地震，深度 16.3 公里，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为花莲县3级。总统赖清德接见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时，强调政府会全力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记者 Jason 报道。
2: 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在台湾产业科技推动协会理事长涂醒哲率领下来到总统府觐见赖清德总统。总统致辞时首先恭喜获得台湾金根奖的13家企业从80多家优秀企业中脱颖而出。此次获奖的企业涵盖半导体、机械设备、先进材料、生技医药以及能源科技等领域，充分展现台湾产业多元且完整的实力。
3: 政府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在 AI 科技发展浪潮下，协助产业提升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行政院在这个月也提出，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规划八年投入1000亿元预算的基金。那从明年开始，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的经费每年就有250亿元。
2: 总统强调，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也会持续深化与全球经贸伙伴的合作。政府方向清楚，就是要让台湾的企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期盼产业界与政府一起继续努力，让台湾的产业发展更加多元，经济更加稳健。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屏二块昨天正式动土，完工后从屏东到高铁左营站只要24分钟，达到屏东市区与高雄间30分钟的生活圈。记者宋玲报道。
4: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块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三大重要意义。
5: 它虽然是产业廊道，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4: 卓荣泰表示，大南

方兴系股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

0: 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的几率。记者黄俊伟报道。
1: 魏姓男子不烟不酒，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罹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两年前就医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三支支架之后又再度修门，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2: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啊，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会再继续塞。
1: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 EECP 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3: 那这样的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那还有脑血管的这些手术后，又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1: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大家好，洛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台内分局传来特别任务，来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好同伴，台中市台内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路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2: 好，来7:38，我是真情哦。虽然我要这个连线台中市中大队，但是我看到了有事故，我想赶快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尤其呢，现在才刚放完假，今天上班，哎呀，这个整个车流哈、其实呢是非常的大的，车速很慢的。好，来那个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北上的台中交流道，这里是定点的，甚至这个有点走走停停啊，有点定点，那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内侧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啊，好，所以呢，现在在国道四号，也就是呢，对不起，不是国道四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76.4，过了台中，因为台中交流道内侧呢，因为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塞车。那台74线的话呢，就是在往雾峰的方向市政路内侧也有事故啊。好，那详细的情形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台中市交通大队来告诉我们整个大台中地区的交通状况。

0: 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是唐诗中大队，今天是梦欣，梦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那各位收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想各位快速播放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那刚刚主持人这边有说，台七四线东向8.5K 西的靠近西屯一这边内侧，它原本是有一件交通事故，那是大众机跟机车可能是追撞，那这边后方的车流都是有增加的状况。那我现在看那个车就是事故车子是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后方的车流还是在疏解当中这样子。
1: 那梦欣你帮我看一下哈、因为我这边又看到了一个靠近市政路内侧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它是另外一起吗？
2: 市政路
1: 靠近市政路，
2: 如果是两部自小客有可能是不一样，因为刚刚那一件是大众机跟自小客、对，如果说现在有通报两部自小客，有可能是不同件的，
1: 是然后又是另外一起就对了、
2: 对，有可能会是另外一起这样子、
1: 好的，
2: 对、那再来看到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车流是有增加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也是有车流增加，有排队的情形，大雅交流道这边上匝道北上方向这边车流也是有增加的状况。再来看到下匝道的部分呢，主要在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这边车流是也是在排队的情形，那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是间歇性的车流。再来看到台七四线的部分呢，西向这边太平道潭子就是靠近国道四号这边的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过太原路段这边开始就是车速就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就是北屯二往中清地下道这边是有车流增加的情形，东向这边呢，大理一到草湖这边都是车流比较增加的，在靠近大理一还有草湖路段这两个路段都是车速看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 8.5K 七屯一，它往后到南屯一这边都是车流增加，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后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故的关系、那前面的那一件那个已经我目前看到的状况是已经排除了这样子、
1: 就是有重机的那一个排除了、
2: 对，有重机的那一个排除了、那如果说有另外一件的话，有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目前车流还是蛮大的。
1: 是。
2: 再看到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这边上下匝道这边都是车流明显，尤其下匝道这边有稍微排队的情形。那草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也是下匝道车多。那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上匝道是有排队的情况，还有大理区的德芳南路这边也是上匝道这边有车多的情形。再来看到市区的主要道路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段这边双向是往工业区路方向这边车多明显，另外就是黎明到惠中路段这边是主要是往交流道方向这边车流是增加的，五权西路、文心南五路到中永路段这边都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这边看起来排队的状况是有点明显的。另外向上路、环中路到金科路这边一样是往工业区方向，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一样往工业区方向目前也是有排队的状况。再来看到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这边，大雅交流道这边看到上跟下匝道这边车流都是有增加的，周边的道路这边看起来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大的。
1: 是。
2: 另外就是汉口路到大连路段这边是往大雅区方向，就是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再来看到松竹路的松竹一路到军工路，还有太原路的树校到军工路这边，就是主要是往台七四线方向这边有排队的车流。那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梦欣，今天的路况就很多了，对不对？好，大家上班了，哇，这个人好塞哦。好，非常谢谢梦欣，谢谢你，
2: 谢谢，
1: 好，拜
2: 拜。
1: 好，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往雾峰啊，就是靠近市政路，我们刚刚接获到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176.4台中交流到这里往北，辛苦大家。因为现在很塞，在处理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它是在内侧车道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好，那么请大家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 176.4 过了台中交流道内侧车道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严重塞车了，走走停停。台74线德芳

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系统，还有五泉溪到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都是塞车。其中呢，在往雾峰靠近市政路，刚刚接获到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请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哈，因为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好，那么这是目前的行车状况，让大家掌握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76.4 过了台中交流道，内侧四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是落在20以下的速度。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有工程哦，这个工程一整天啊。这是呢在国道四号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这里都是有工程，会到一整天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都是落在20以下啊，走走停停啊。那么有些路段像大雅大概可以到40，但是呢大雅之前大概就是走走停停了，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啊。那么在五泉溪国道一号的部分，五泉溪这一段也开始在塞，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马西太掐呢，呵，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掐马西就贼就贼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还有五泉溪到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掐马西就来呀、啊、哈、哦，哎，掐马西就来，掐马西来，哎，我刚刚说什么？掐马西就贼，呵，来再一次哦哈、哦，啊，来那个擦掉重来哈、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嘎嘎停停哈，爱塞里，呵，来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还有五泉溪市政路往雾峰，掐马西就贼就贼哦哈。哦呵，哎，这样比较顺哈、哦。好，来那个在台61线哦，特别注意的就是大山到外埔，台61线的大山到外埔，因为这里有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一直到117年，小朋友都长大了，狗也变强壮了啊。好，来大山到外埔很长的时间哦。好，那么你也升总经理了哈，也升经理了。好，来，那么所以呢这边因为有工程，请大家这段时间要改道行驶，请您从99公里的大山匝道汇出侧车道，然后呢您走苗八苗十一路口，有101公里的外埔匝道汇入省道的台61线，呵，这就是哈，在台61线的大山外埔啊，这路段特别注意，预防玉云来了吼，以琳高赞哦，俊杰每次梦欣好的声音哦，大家都觉得哇，精神都来了。好，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重出雅琴、佑宁还有苏员外、彤彤都一起来，那个美颜美眉，还有那个陈玉老师、春吉都来。

真正有想你哦，这是露露。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南屯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大雅交流道一路往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国四，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宜上的新竹系统，北宜上的竹北恰嘛是就在新纯重裕来啊哈，今日哈恰就在对不？打给爱塞里哦，龙哥啊，龙哥已经到公司了哈，但是呢，公司还在那个电脑在转圈圈哈。我懂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急着上班的时候，那个电脑也在给我转圈圈哦。是，美丽高赞。

来，这个是李竹新的《波波嘞》，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系统啊，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国四的方向，真的还蛮塞的啊。好，这个是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啊。那么因为呢，在这个路段车流量呢是相当大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就是呢在台74线呢、哦、台74线今天早上、哦、其实蛮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哦，怎么呢车这么的多、哦、所以相对的，大家在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那现在一个么字形的台74线德芳南路，从太平过后德芳南路开始，一路到了雾峰都是车多的情形，而且它的那个时速都是在2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在台74线的高铁这一段往市政路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的。好，那么这延伸呢也都是大概20公里的速度啊，车速蛮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这沿线路段，彰化交流道这沿线，以及呢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说台中交流道往北，它这里本来是有事故，内侧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大家就比较安心了，对不对哈？好，所以呢它的那个车流量正在消化当中。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往北呢也是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双向的竹北，这里都是落在40到60不等。那国道一号头份过后到新竹系统，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看到了一起小客车抛锚的交通障碍，在国道3号南下的院里入口，国三南下院里入口路间小客车抛锚。好，那么在台74线这里往雾峰靠近市政路内侧的事故啊，那么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在台74线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方向也是有堵车。来跟朋友们提醒哦，如果说你用辅助驾驶的话，辅助驾驶有一些哦，那个有一些情境是比较不容易辨识的，所以如果说辅助驾驶，拜托千万呢不要把我们的主导权，驾驶的主导权交给我们的辅助驾驶那种系统 AI 系统，它不可靠，我们人需要跟它一起配合，那么才是呢会比较完整一点，而且主导权要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呢千万不要那个用了辅助驾驶然后就困起啊，然后就拱我小睡一下，哎呀太危险了啊。你知道那个驾驶啊，辅助驾驶没有办法辨识的六种是哪六种？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跟前车的车速差异过大，或是他前车有静止的状况，比如说前面有故障车、事故处理车或是缓撞车，他的系统是反应不及的。好，那个你知道那个反应不及就很容易哦出歹机。好，那么就是呢有时候你看，就像嘛今天症候群，大家都有一些症候群，对不对？好，幸好昨天已经上班了，虽然呢你说有没有症候群，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呢应该没有说完全全然放下之后呢，放假之后再回来这么的严重哦。好了，我还是有那个稍微呢跟昨天这样有衔接到。那其实你知道那个当哦它系统反应不及，我们的大脑模式反应不及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就会乱掉，那个神经线好像就全部乱打哦。好，那个更何况我们在交通上面的事故就很容易发生。好，所以呢跟前车速度那有差距，或者是前车是静止的，施工缓撞车啦、事故处理车啦或是故障车，它的系统就容易反应不及。那还有呢前车它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好像前车它偏离车道，或者是它压线行驶的时候，它的系统就很容易那个判读失准哦。其实现在很多的车子它都还蛮先进，常常会有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像我车子就是很敏感，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开始变得很神经质，它一稍微偏了一点它就哔哔哔哔哔哔，我心想这是哔哔姐吗？好啦，所以前车未行驶在车道正中间，它也很容易判读失准，有卷舌啊，判读失准。好，另外一个上下坡或是较大的弯道，这里的道路弯曲或是坡度比较大，也会影响到

0: 到雷达跟相机的侦测的角度跟视野。好，上坡、上下坡或是比较大的弯道，这里呢也很容易发生了一些在视野跟角度上面的偏差。好，我们先讲到这边，因为待会儿八点钟对时啊，待会儿要继续跟朋友们提到最后的三项要怎么样去注意辅助驾驶，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还有后里就往北时速落在20，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寺，崇德路段还有五泉溪这沿线往雾峰都在塞。火爆音看到你啦，
1: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4.3 公里高科前，在外线有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入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塞鹰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匙嘞！
1: 哎呦，灰灰啊，啊你钥匙不是掉在地上吗？啊你在赶上班哦？
0: 啊，对啊，谢谢李长伯，我刚才哦出门听邻居讨论什么讯息啊，到了要注意什么啊？是什么讯息那么重要啊？
1: 不是讯息啦，是黄讯期，三点水哦那个讯啊。啊，每一年五到十一月哦，是台风豪大雨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啊。公务局哦，都会特别制定哦，这段时间是防汛期啦。针对容易致灾的路段跟桥梁，要加强监控。啊，对了，啊，你每天开车必经那个台山线南云大桥，啊，那里哦就是重点监控桥梁。
0: 哦，啊，那要如何监控啊？
1: 人家公务局哦，都在那个桥上装有科技监测。啊，如果碰上天气剧烈变化啊，就会派员哦巡检，根据雨量哦再做相对应的应变措施。
0: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啊，
0: 那一般民众要注意什么呢？
1: 就是行经南云大桥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灯号。如果亮红灯的话，就是公路局要进行预警性封桥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迷迷糊糊硬闯哦。
0: 放心吧，李丢贝，我不会跟生命安全过不去的，我会立刻掉头。